新闻快讯。沙巴政府将对近期在仙本那布劳斯拉干珊瑚礁修复区发生的炸鱼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采取严厉法律行动。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du Jeffrey Arifin 指出，该事件导致约15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遭破坏，也严重影响各单位过去两年来展开的珊瑚礁保育与修复工作。他说，敦萨卡兰海洋公园研究单位昨天展开评估后证实，至少10个礁心结构受到影响，当中包括多种关键珊瑚品种遭破坏。两名涉及多宗抢劫案的悍匪昨晚在雪州嘉颖万宜旧镇 Bandasri Putra 与警方搏火后当场被击毙。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r 发文告指出，事件于昨晚9:10发生。他说，警方调查发现两名嫌犯相信涉及巴生河流域一带多宗抢劫案件。警方在现场起获一把左轮手枪、子弹及弹壳，同时也发现四把巴冷刀、干案工具、面罩及手套。他表示，警方将于今天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案件详情。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纽西兰、埃及队同处居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日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这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5:52，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是怎么了？黑眼圈怎么这么深？搞得自己……
3: 要不要看我跟踪拍到的照片？
2: 你还真的跟踪主管和小蔡？
3: 你放心，我开车跟着他们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不让他们发现。你猜他们去哪里？
2: 不知道。
3: 酒店。
2: 去酒店也可以是吃饭呢。
3: 一开始当然是吃饭啦，之后谁知道啊。
2: 啊，你不是跟踪人家吗？
3: 对呀，我在他们不远处坐下，把手机拍摄的像素调到最高，没想到后来又来了个女的，太过分了，还一下约了两个美女，艳福不浅呢。
2: 吃了饭就散会了吧？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吃的太久了，不知道聊什么，这么能聊。
2: 你不会自己还点了吃的，吃着吃着忘了自己为什么在那里吧？
3: 我是接到我先生的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家做饭，我才想起我一下班应该马上回家做饭。
2: 你呀，所以跟踪到一半你自己先离开了？
3: 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照片拍到了。上司和下属去酒店吃饭，互动还特别亲密，不信给你看。这张是一起下车，向来冷冰冰的小蔡笑容满面。这张是两人吃饭，小蔡笑得见牙不见眼，还把头靠向主管。再来这张，主管一下约了两个美女。
2: 我看看，哎，你知道后来来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3: 哼，又一个无知的妇人。
2: 她是主管的太太，主管的太太也姓蔡。
3: 啊？那她们可能是姐妹？什么？为了跟踪不被发现，我还摔了一跤。你看我的眼睛，我化了很浓的妆才勉强盖住紫了的这一大块。
2: 所以一开始我就想问你是怎么了，黑眼圈怎么这么深，竟然把自己搞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在这里，分指十分之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总和十分。
3: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形容人长相丑陋，也指人遭疾病或因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嘿，我才没那么可怕。
2: 现在化了妆是还好，可你回想昨天刚摔了那一跤，狼狈地回到家，自己是什么模样？
3: 走路一拐一拐的，还披头散发，确实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5: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0: 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跳跃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劳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阿卜杜拉曼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lawa.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416866，快来报名吧。

法律援助部是一个政府单位，它是根据1971年法律援助法令而设，旨在为那些因收入低微而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的群众提供比较廉宜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局所提供的援助服务涵盖了法律咨询、法律辩护、调解纠纷以及保障刑事案件中儿童受害者的法律权益。这当中涉及了民事、刑事以及回教法的特定案件，服务对象是马来西亚公民。有意了解详情或申请援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官网 www.jbg.government.my 或者是联络我们的电话082258699。我们的办公室是在 Tingkat 6 Bangunan Sultan Iskandar Jalan Simpang 3 Kuching。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今天保健专讯呢，想跟你分享一些能够润肺的水果。我们都知道呢，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的干燥，越来越的炎热，所以呢，今天就想推荐你去吃一些能够润肺的水果。首先呢，第一种水果呢就是雪梨。雪梨它其实是一个水分很多的水果，当你吃起来的时候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那么雪梨呢，它可以帮助去润肺、止咳、清热等等这些作用。当天气干燥炎热，或者呢是你喉咙不舒

客润肺止咳。如果你食欲没有那么好的话，或者有一点点轻微的咳嗽，也可以去吃一点点的橘子。第三种的水果呢，就是甘蔗。甘蔗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润，甘蔗可以帮助清热生津，缓解口干舌燥的症状。不过呢，要提醒一下，虽然呢甘蔗它很好，但是呢不鼓励吃太多，因为它是糖分很高的水果，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对你的牙齿还有口腔造成一点点的负担哦。第四种的水果呢，就是苹果。苹果它其实算得上是非常温和的水果，平常当零食吃也是很适合的。苹果能够帮助益脾生津，清肺热，基本上是苹果呢，它可以算得上是日常的保养型水果，建议长期少量的吃。第五种水果呢，则是枇杷。枇杷它在传统上常常被用来润肺止咳降火，可以应对喉咙不舒服、咳嗽或者是口干的时候等等的这种症状。另外呢，像葡萄、猕猴桃这些的水果都有很高的这个维生素 C， 可以帮忙增强抵抗力，而且对呼吸系统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最后呢，也要提醒你的是，水果它只是辅助，不算是治疗。平时还是要记得去维持一个均衡的饮食，减少吃一些油炸、甜食、辛辣等等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水，让身体更舒服，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上火。好，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了解一些对肺部有益处的水果。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 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416866，快来报名吧。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
1: 你好，我是周静。
0: 对，欢迎你今天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那么周静呢又一起出现在了空中，我其实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呢有两个人呢在广播室一起聊天，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大家可以一起来在空中和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来去聊一聊，然后分享不同的这个话题。
0: 对。那么就想问周静，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诈骗案它真的是一直不断的会出现？
1: 其实反正有，尤其是如果说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新闻的话，其实除了说一些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开会的新闻啊，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国际课题等等，那但是诈骗的新闻我发觉到说其实三不五时都会在报纸上面出现呢。
0: 对，就是会很常看到诈骗新闻的出现。
1: 对，就是我觉得说诈骗好像已经变成了大家觉得一种像是我们说另类的这个家常便饭了，就大家翻开新闻都看到，又有人被诈骗，又有人被骗了10万、50万，甚至有时候100万那个数额，你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夸张的感觉。所以就觉得，我不知道你觉得说像诈骗啊，就是目前我看很多这个诈骗新闻嘛，那像刚早上的时候，我记得说你有提到你也是有看阅读翻到了一则关于这个诈骗的这个新闻，对吗？
0: 对，但是我早上看到的那一篇新闻，它是一个成功案例，就是他把他自己从那个诈骗的情境里面避免开了。就是他，对，就是有一个77岁的老妇人，因为他平时呢就看了很多关于诈骗的新闻，所以当他自己看到这个疑似陷阱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警觉心，然后就成功避开那个陷阱啊。对，
1: 就很好。我觉得就是说他有很高的这个防诈骗意识的。
0: 对，
1: 就是透过平常可能阅读新闻啊，或者说是听这个资讯啊，以及我们 Red FM 也是一直都有在播这些，提醒大家说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避免坠入这个可能网上诈骗的这个陷阱。是。那么其实我觉得讲真，现在当然我们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所以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诈骗案件的发生，或者说当然诈骗手法也真的是所谓的层出不穷，对吧？你觉得？
0: 对啊，我就是现在虽然讲科技它进步很方便，但是其实它的，我觉得诈骗成本其实也会变低。
1: 对，
0: 就是它就是像一个随手发一个信息。可能对于骗子他们就是广撒网的概念，就是他全部人群发很多诈骗信息，然后就是如果有人家受骗，那他就是对，
1: 就是像讲可能1000个人、100个人，那有一两个中，可是而且中了这个金额是相当的大，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说科技进步固然是好，但是同时间也可能造成了一些我们说这个隐性的负面影响啊，这么说。而且说我知道说像现在诈骗，当然我们比较多可能常看到是关于诈骗金钱方面，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目前有很多是一些可能说爱情诈骗啊，或者说个人信息盗取等等，这些我觉得都算是属于诈骗的这个范围当中。
0: 就是如果我觉得一些不实信息它其实也是算一种诈骗的类型。
1: 对，因为其实这些这样子的信息就引起别人恐慌，比如说发出来大家会觉得可能因为这样子可能他们会坠入一些不管说是投资陷阱也好啊，或者说是轻信于一些人他们的言辞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属于算是诈骗的一种的范围啦。其实
0: 而且我觉得好像每次诈骗它的套路都是一就是类似的，就会用一个诱饵来去诱惑你，或者是用一个很好的福利或者是回馈来去让你去上钩，对。
1: 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真的，或者说大家可能真的有新的手法出现啊，所以导致说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应该不是诈骗了，那但是其实就不小心的坠入了这个被诈骗的陷阱，
0: 或者是有一种侥幸心理，就他可能觉得不可能他这样就是他的运气这么不好，然后就是成为那个受害者，然后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呢就真的被诈骗。对，
1: 是。而且说我觉得要提到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诈骗的方法，因为随着科技进步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说网上有这些所谓的可能 AI 换脸啊，然后变身啊，或者说是可以轻易的就是我们说盗图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可能图片移花接木的这个感觉，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应该是真的，那这个应该是合法的，然后大家就不小心觉得说我可以把钱来去交付于这个人或者说是这个机构，然后因而导致很巨大的这个亏损啊。
0: 我之前在社交媒体也是有看过，就是人家会就是 AI 换脸，他本来这一位明星他没有代言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明星他本来就没有拍这一部戏做这个广告，但是他的脸啊他的声音就被人盗用，然后就被不法分子去破坏他的名声，类似这样啦。
1: 哦，哇，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个是侵犯版权的概念，讲真，就是使用个人的这个肖像权啦，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信任他的人来说也是，例如他的粉丝或者是他的朋友也是觉得不好啊。因为他就是因为相信对方，
1: 对，
0: 结果他就发现那个图片他的脸就是被盗用的，然后又被就是他的信任被辜负的感觉。
1: 对，而且就是说可能说他自己本身并不是说可能支持或者说是喜欢这款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广告，但是因为别人盗用，所以不要说人家会觉得原来他也有在用，所以说我也要跟着买跟着使用的感觉。
0: 感觉好像他自己也是非常无辜，然后就中招的感觉。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我觉得说这部分分子真的是太过分了，他们就真的是让偶像的这个个人的，我觉得形象受损是一点，然后加上说像你刚刚提到的，粉丝也因为以为这个偶像代言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因而买单，当时就造成了这个双方的这个损失。
0: 对啊。好，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就先去听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喂，
2: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3: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2: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4: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
2: 你好，我是周静。
1: 没错，今天呢，在快乐生活馆就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诈骗有关的话题。
2: 嗯，是，我觉得诈骗这个课题真的是一个非常大课题，而且真的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都在出现。
1: 对，都会不断的听说或者是看到新闻上面都会有去报道关于诈骗的一些信息啊、消息之类的。
2: 嗯，是，我觉得真的诈骗非常的多。
1: 嗯，那么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个，他虽然不是财务损失，但是那种被诈骗的心情我自己有一点感同身受。就例如你去网购，然后你就发现你很期待的一个商品或者你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它到的时候呢竟然货不对版，然后你就会有一种被欺骗的那种有一点愤怒的感觉。
2: 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很真实。我相信说，诶，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可能曾经你遇过一些我们或大或小的这些可能我们说所谓被别人欺骗的感觉啊，就如果说我觉得身为像我一个男生，如果说 OK， 比如说我订了一双鞋子，哇，可能照着图片来看它应该是怎么样金光闪闪，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挂饰一些配件，但是它来到时候可能给我一双人字拖，哇，我真的会觉得很炸裂，然后我真的觉得
1: 期待落空。
2: 对，我就觉得哇，这个就真是被骗的感觉。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所谓的诈骗啊，真的讲，当然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说网上一些的这种就是订购啊或者说购物方面的被骗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提回说，诶，像刚刚我们就是今天在讲说关于诈骗嘛，那刚刚新闻也是有看到说关于这个网络诈骗，我就想到说之前前不久有看过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它叫做孤注一掷，那当中其实就讲到关于诈骗啊这些类型的。然后我觉得里面很好，它有提到两个，那就是我们人都会有两颗心，那两颗心就是贪心和不甘心。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诈骗可能的它的这个诱因，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人有这个贪恋，我们会贪心，就是说 OK， 可能我们觉得比如说像投资，哇，可能你只需要投入前期投入10000块钱，那过不久可能一个月你就能够返利一个10万块钱，哇，大家看到觉得这个好划算的投资，那人就会
1: 就被诱惑。
2: 对对对，就像刚刚你提到说，

0: 去拿或者说不去赚这笔钱，反而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所以我觉得贪心真的是会导致说坠入这个诈骗的这个陷阱当中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算是提到这个关于就可能是不甘心吧，因为应该也是有看到很多是比如说他们
1: 前期就是他已经有投一笔钱，然后呢他就在期待那个回酬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对方要求他投更多，然后他又不甘心，因为他已经投了第一笔钱，然后就可能再继续投，越投越多越投越多，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完全拿不回的概念。对，
0: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看不看，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前期投入成本，我觉得我已经放了这么多，那如果我说我最近现在停掉，不是就石沉大海？那就真的石沉大海，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沉得更多那种感觉。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导致就是说，可能坠入诈骗的陷阱。但是我觉得也是一方面要我们可以提到，我觉得我们要提到是关于诈骗，他们通常他们目标群体，我觉得这个是诈骗犯他们通常有 M 着一些人，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些人
1: 提到这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很奇怪的巧合，好像都是有钱的人或者他有一笔存款的人，他会比较被人盯上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真的是，当然不清楚说是不是他们自己有一些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
1: 或
0: 者说是透过什么情况，就是让别人不法分子知道说，哎，他有这一笔的钱，所以才从而对他进行诈骗啦。我觉得这么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很多时候一些是可能刚领了退休金的老人啊，或者说是一些自己独居的老人等等，就比方说他们可能真的是不了解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或者说是他们无法的把可能把钱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才导致被诈骗。
1: 嗯。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比较理智，就是对看到任何疑似那种诈骗陷阱的时候，都要去多多想多几次啦，想反思两三次，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有这么容易获取钱财、获取金钱的管道？
0: 就是我觉得这里也是真的是要提醒 Red FM 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当可能你看到一些线上一些可能很诱人哇，这个回酬很好的一些投资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活动等等，那我觉得都要三思，然后需要来去经过可能询问等等去核实这些真实性在哪里，然后我觉得避免说哎坠入一些陷阱。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来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啊，这么说，所以都需要靠自己的一些我们的努力和自己的这个说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才能够得到。所以大家就我觉得
1: 需要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对比较好。
0: 是觉得真的是我们需要很小心以及注意，避免说我们成为这个不法分子的这个目标了。
1: 嗯，好，那么我就先来听歌休息一下，守着 FM。

0: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
2: 你好，我是周静。
1: 没错，那么今天在快乐生活馆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些关于诈骗有关的一些新闻以及这种案件等等，当然还包括了一些被诈骗的感受。那么现在呢，就快要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就想再继续提醒，最后提醒一下要如何去避免一些坠入诈骗的方法。
2: 是，我觉得这个坠入诈骗法，当然我们知道个人信息这个是有为重要，
1: 外泄是一个重要原因，
2: 是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被诈骗，为什么不法分子可以有机会接触到我们，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信息资料，可能说是地址，或者说是身份证号码，或者说电话号码等等，
1: 银行账户等等啊，
2: 对对对，
1: 外泄，
2: 就是外泄。所以我觉得首先的，我觉得我会想提到，就是可能类似说大家现在都很多时候我们说有购买网上购物嘛，或者说邮寄包裹，
1: 对，
2: 那么在上面的一些个人身份信息或者说资料等等，那我觉得在我们丢弃这个包裹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可以撕开或者说涂掉等等，那避免说可能落入一些不法分子当中。那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可能一些户外场所，那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连上这个网络的时候呢，就需要注意说我们尽量不要连上一些可能我们不知名或者说一些陌生的网络，避免说我们可能这个电话里头的一些个人信息资料啊，或者说是
1: 被不法分子害掉，对，害入
2: 或者说是
1: 入侵，
2: 然后导致我们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么说了。
1: 对。那么就希望呢，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 Red FM 的听众，在面对这种诈骗案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小心谨慎。面对一些很可疑的那些网络的链接，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要下载的这种应用程式，也不要轻易的去点开或者轻易的去相信。对。那么就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去提高自己的警惕心，避免堕入这个诈骗案的手法。好，我是淑慧。
2: 我是周静。
1: 我们就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预料老岳布劳沙利深海港口项目将成为促进当地工业领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沙劳越副总理达德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指出，该深海港口将作为主要港口，通过海路将货物、工业建筑材料和进口商品运入该线。此举几乎能够加强物流系统，并提升投资吸引力，进而推动北沙地区的经济发展。他在老岳出席乡区小型发展项目拨款和学生奖励金颁发仪式后接受媒体的访问。共有150个受惠单位获得乡区小型发展项目拨款。另外，老岳县共有19名2025年 SBM 优秀生和82名奖励金受惠者，也因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获得表扬。与此同时，德德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也强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基本条件。身兼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长的他表示，电工、水工和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是需要被加强的关键要素，以支持经济增长。他说，有系统的规划是至关重要的，以确保建设的每一项设施都能够为地区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效益。培养廉洁价值观和杜绝贪污文化必须从社区领导层开始。交通部副部长达德哈斯比哈比波拉表示，社区领袖和族群领袖在打击贪污问题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他们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缺乏连结，发展实施将受到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也会下降，进而影响国家繁荣。他在林梦举行的我们一同进村社区外展活动，与社区共同播种连结上这么表示。也是林梦国会议员的 Dado Hasbi 表示，必须持续加强大马反贪污委员会、林梦省公署和当地社区之间的策略合作关系，这项合作非常重要，可作为投报可疑活动的平台，进而打造一个没有贪污问题的社会。孩子还未拥有公民权的父母受促，在孩子满18岁之前，根据联邦宪法第 15A 条文提出公民权申请。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公民权申请年龄限制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生效，必须受到父母和监护人的认真关注。早前根据联邦宪法第 15A 条文提出的公民权申请，申请者年龄可放宽至22岁，不过从今年6月1号起，只有18岁以及以下的申请者才符合资格获得考虑。他指出，一旦超出18岁，申请者必须通过规划程序申请公民权，相关程序所需时间也会更长。警方昨天在石栏沟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外籍男子。木交警区主任 Muhammad Reza Alias 副警监在文告中透露，警方于昨天上午10:30左右突击检查木交石栏沟路山坡上的某间小屋，当时22岁的嫌犯企图逃跑，不过最终在小屋后方被警方制服。警方进行检查后发现一个黑色斜背包，里面装有22支吸管和25个透明塑料袋，内含疑似冰毒的晶状物，起获的毒品估计重约 63.46 公克，总价值大约3200 ringgit。 嫌犯也被检测出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嫌犯已被延长扣留7天，一直到6月2号。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B 条文和第 15EA 条文，以及1953、1963年移民法令第 61C 条文调查此案。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拜。
1: Malaysia Madani 唱名大马，
2: 唱名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唱名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3: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曲，这时候跟朋友们带来这一项的消息，那就是大马气象局指出就是已经开始的西南季候风预计将会持续到九月中，天气呢将会比往常更为炎热和干燥，这可能增加烟霾的风险，并且呢对公众的健康会带来影响。大马气象局总监莫哈莫西山表示，在这个期间呢，我国降雨量预计会比其他的季节无雨天数会比雨天更多。虽然说这个季节整体上的天气是偏向干燥，但是部分的地区仍然可能会出现豪雨、雷暴以及强风，特别是在雷暴线出现时的清晨时段。与此同时呢，他说稍月及半岛西海岸中部及南部地区预计将会受到更显著的影响，因为该区降雨量预料会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在6月至9月期间。整个季候风期间的炎热天干燥天气呢，是由于气温上升以及空气湿度下降所致，这可能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了影响。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会增加脱水以及中暑的风险，特别是儿童、长者以及有健康问题的人群等高风险群体。在西南季候风的高峰期会随着天气转为更加炎热干燥，烟霾风险预计也会随之上升，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国内以及邻国的森林、灌木丛以及泥炭地火灾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控制火灾，所产生的烟雾可能会导致本地以及跨境的烟霾问题。那谈到今年季候风和往年的差异的时候，若埃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会是造成部分地区天气更为干燥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个全球气候模型的最新预测，若埃尔尼诺现象预计会在2026年6月开始形成，而且呢可能会逐渐的增强，并持续至2027年初，这也将进一步的导致天气较为往常更加的炎热和干燥。所以呢，就是要建议民众避免露天焚烧，并且呢，减少在炎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摄取足够的水分，穿着合适的衣物，并且呢，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的状况，特别是高风险群体。

0: 我是来自斯里阿曼卫生局公共卫生专科张婉如医生，你好。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中暑有哪些症状呢？中暑呢，其实是其中一种与温度相关的一种疾病，而中暑的病列在这些高温相关疾病之中占有高达 78% 这么高。然而如果及时开始适当的治疗，存活率是接近 100%。 这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是非常常见，由于全球变化变暖的影响，或是我们叫 global warming， 即使在温带气候中，发病率也是在急急上升。人体通常会将我们的核心体温保持于36至38度之间，当我们的核心体温低于35度或是高于40度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机制便会开始失调或是失效。当人体的体温调节反应被压垮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种种的症状。而在中暑前可能出现的症状，疼痛 muscle 疼痛，就是肌肉疼痛，可能发生在小腿、大腿或是肩膀。而那一个人会发生大量的流汗，因为身体不够水。而接下来他也有可能发生头痛、恶心或是呕吐的状况，头晕是最常见的。而当这个温度影响到核心本身的温度时，我们的人体当温度高于40或以上的时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即将会受影响，而导致意识模糊、共济失调、癫痫，乃至于最严重就是昏迷。
1: 如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啊，听歌的歌曲这时候呢，我们来分享啊，就是有关于说这个重口味背后的健康的代价。其实呢，马来西亚人喜欢重口味，这已经不是一些秘密。从椰浆饭的这个三八酱、咖喱面的浓郁汤底，到火锅、蘸酱、卤味、方便面的调味包，盐分呢几乎是无处不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够味才同于好吃。然而在满足味蕾的同时，我们也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为这个健康埋下了长期的隐患。5月11日至17日是世界食盐醒觉周，它是在提醒公众关注这个高盐饮食对健康带来的影响，也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是将这个减盐列为预防非传染性疾病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因为过量的摄取盐分和高血压、中风、心脏病以及肾脏疾病等是密切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成人呢，每天的盐分摄取量应该要少于5克，大约相等于一茶匙。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不乐观。根据我国马来西亚社区盐摄取调查，大约 79% 的国人呢，盐分的摄取是超标的，平均每一天的摄取量大约是 7.9 克，明显就是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天呢，人们摄取的盐分很多的时候并非来自炒菜时加入的那一匙盐，而是隐藏在各种的加工食品，比如说酱料、汤底、零食和外食当中。换句话说，即使有人觉得自己没有吃很咸，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取了过量的钠含量。事实上，高盐的饮食对健康的危害，医学界是早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早在1988年呢，一项涵盖32个国家、超过1万名参与者的大型国际研究便发现，盐分摄取量越高的人群，血压也越高，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上升的情况是更加的明显。在2009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期刊的大型研究分析，也进一步的证实，高盐饮食会显著的增加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近年，就更多的研究也显示，减少盐分摄取确实能够改善健康。一项2022年的系统性研究发现，以低钠盐替代这个普通食盐，可以让收缩压平均下降7毫米泵柱，即使只是通过营养教育推动减盐，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血压改善。不要小看这几毫米泵柱的变化，从这个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只要整体人口的平均血压下降一点点，长期呢便可能减少大量中风、心脏病和洗肾的病例。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卫生部呢，也在近几年也是推动了2021至2025年的国家减盐策略，包括公众教育、食品业合作、钠含量检测，以及推广世界卫生组织的 SHAKE 盐就是减盐的框架。在2024年起呢，我国也正式落实包装食品强制标示钠含量，让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拥有更多的资讯。然而在现阶段呢，我国是许多减盐措施仍然是偏向于自愿的性质。国际经验显示，单靠这个食品业自愿的减钠，难以带来快速而且持续的改变。部分的国家如今已经是开始对某一些的高盐食品类别设下了强制钠含量的上限，比如说面包、加工食品以及即食的食品等等。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呢，未来更大的挑战其实是在于外食的文化。相比这个包装食品，许多的小贩的食物、餐厅的菜肴和汤底的钠含量也不透明。其实减盐也并不意味着是牺牲饮食文化和味觉的享受，而是为了在美食与健康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少一点盐或许会让人吃得没有那么过瘾，却可能改变全国人民未来的健康的轨迹。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听过的歌曲，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就跟朋友们播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的汽油与柴油供应充足，补贴汽油维持在1.99 ringgit。路交局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全国执法，预防和减少车祸。澳洲悉尼灯光秀发生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坠海。萨拉梅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全球经济局势及西亚冲突对全球能源供应链造成压力，但我国的汽油与柴油供应目前仍然充足，可以维持到7月。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指出，政府致力将 RON95 补贴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99 ringgit。他说，我国与伊朗等数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这有助于确保我国石油供应迄今能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道。首相也提到，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援助措施，包括村民补贴援助计划，以协助农民、渔民、拖拉机业者、校车及运输业者应对柴油成本上涨问题。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以配合哈芝节及学校假期期间监督全国交通流量与道路安全情况。这项与警方联合展开的综合执法行动将重点监督高风险地区。陆兆福强调，此举是对驾驶者形成心理威慑，降低交通事故率。
2: Kita punya tujuan bukan nak saman dia. Kita punya tujuan nak dia berhati-hati, terutamanya di kawasan-kawasan hotspot. Jadi ini secara tak langsung akan ada satu psychological effect. Kita harap dia dapat menjadi lebih berhati-hati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dapat mengurangkan kemalangan jalan raya.
1: 此外，当局也将在巴士总站展开定期检查，包括对巴士司机进行健康筛查及毒品检测，确保司机处于适合驾驶的安全状态。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反贪污委员会针对吉隆坡防洪蓄水池土地批给发展用途展开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贪污、舞弊或滥权因素。他透露，有关调查从2021年开始，源自媒体报道及2019年第二系列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报告揭露，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土地与矿务局曾经批准6个防洪蓄水池地段作为住宅及综合发展用途。杨巧双指出，反贪会除了审查相关文件及向涉及人士录取口供外，也到有关防洪蓄水池地段实地考察，并由受委测量师确认发展商并没有越界侵占行为。原定于6月1日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展延，直到另行通知。移民局总监 Dado Zakaria Shaaban 发文告指出，展延推出新版国际护照是为了确保服务传递顺畅，以及人民办理事务的体验持续维持在最佳水平。他说，民众仍然可以更新现有护照，以及还在有效期内的护照可以继续使用，直到到期为止。当局将不时通过移民局官方渠道公布有关新版护照的任何进展。媒体此前报道，新版护照将配备94项安全特征，原定于6月1日推出，以进一步加强国家身份证件的安全性。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出口单位价值指数按月增长2.5%，由3月的155.3点升到159.2点，主要受矿物燃料指数上升带动。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Nadsri Muhammad Uzil Mahidin 表示，出口总指数同期也增长19.9%，主要受化学品、矿物燃料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等指数上升推动。 外交部证实，24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起建筑物倒塌事故中，来自沙巴的一名华裔商人不幸身亡。外交部发表文告指出，死者家属已经接获通知，而我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目前正在为家属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包括协助安排身后事宜。同时，外交部表示，另一名受到有关事故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安全无恙。
3: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1: 国际新闻，澳洲广播公司26号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上，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出现技术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目击者称，这是一场灾难性故障。事故发生在25号晚上7点半，也就是表演开始不久后。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看到无人机撞向游艇码头，并险些砸中部分工作人员。无人机表演运营方表示，无人机因无线电频率出现意外变化，落入水中。韩国首都首尔一座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坍塌，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韩联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二下午2点32分，坐落在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的高架桥在拆除时突然坍塌。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表示，韩国计划到2030年代中期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以应对朝鲜潜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他说，这艘潜艇将使用低浓缩铀燃料，并在韩国研发和建造。这项计划将借助韩国的核能、造船和国防工业，同时维持首尔不获取或发展核武器的承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今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就相关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朝鲜在4月19号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搭载极速战斗部的短程弹道导弹。如果朝鲜今天发射的飞行器确认为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37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朝鲜今年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英国、爱尔兰、法国五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气象预报员警告，这个星期欧洲将持续高温。法新社报道，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顶，是造成这次高温天气的罪魁祸首。这种高温天气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西班牙气温预计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达到峰值38摄氏度，而意大利部分地区则对户外工作实施了限制。英国气象局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天，伦敦西南部秋园的气温高达34.8摄氏度，比之前的最高纪录高出2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后宣布，美国、澳洲、印度、日本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框架的倡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星期二在印度新德里说，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框架将为四国提供指引，利用经济政策工具并协调投资，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的汽油与柴油供应充足，补贴汽油维持在一 ringgit 九十九cent。路交局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全国执法，预防和减少车祸。澳洲悉尼灯光秀发生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坠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我们又来到了今天下午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好啦，听到的歌曲是一首的新歌，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一功。晚上回来会有王一浩的歌曲 Burn It Up。晚上会在5:20同样的会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

我们有苏振阳的歌曲《朋友干杯》，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辰。我觉得说最近大家呢都在关注沙捞越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哦，那就是沙捞越受瞩目的巴当鲁巴，就是巴当鲁巴的第一大桥，因为呢已经在上个星期四开放通行咯。

首先带大家关注一条来自沙拉越的瞩目消息，备受期待的杜当鲁巴堤大桥已经在上星期四开放试通行啦。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沙公共工程局特别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跑桥活动，也就是2026年都当鲁巴第一大桥21公里半程马拉松，邀请民众用脚步来丈量新大桥的魅力。大桥通车让人兴奋，而民众的报名热情更是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就在上星期四下午，沙副总理拿督阿马道格拉斯刚完成大桥的试通行运营仪式，公共工程局就在下午5:01通过官方脸书火速开放了报名通道。这次比赛一共设有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趣味跑三个组别，结果你猜怎么着？通道刚开放不到两个小时，也就是在傍晚的6:48，主办局就紧急发出公告，三个组别共2000个名额已经被全部急速抢空。这项万众瞩目的跑桥活动将于今年的7月12日早上，在这座全长4.8公里的同名当鲁巴堤大桥上正式开跑。根据主办当局的网站资讯，报名成功的21公里半程马拉松组选手，届时将需要环绕跑完大桥，尽情领略壮丽的江景。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参赛的选手都能跑出好成绩，共同见证新大桥的启用。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这是薛之谦的歌曲《人字拖》，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最近我相信大家在各大媒体或者是在脸书也好啊，在 IG 都好啊，都会有看到有关社交媒体监督新规定的消息。所以呢，这项的规定呢会在6月1号的时候开始生效。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Dougie载你回家。近期关于社交媒体监管新规定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6月1日年龄验证的讨论。就在昨天，通讯部副部长张彦群在出席2026安卡莎广播影视奖提名推介礼时，特别针对这一政策做出了详细澄清。很多朋友担心，如果来不及在6月1号前完成验证，账号是不是会被立刻封锁？张彦群明确表示，请大家放心，并不是这样的。他解释说，6月1号是新规生效的起始点，但并不意味着最后限期，社媒账号不会在当天被立即封锁。通讯部目前正与各大社媒平台沟通，听取平台关于落实验证所需时间的反馈，更多细节将会在稍后公布。在谈到大家最关心的个人隐私问题时，张副部长强调，在大马持有执照的社媒平台必须严格遵守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政府的要求非常明确，第一，平台不得收集年龄验证以外的额外资料，二，用户资料只能在验证期间保留，一旦验证完成，平台必须立即删除相关数据，严禁长期保存。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的最新守则，从6月1号起，用户确实需要通过上传大马卡护照或其他官方文件来完成年龄验证。政府此举旨在落实儿童保护守则以及风险缓解守则，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人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六月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686，快来报名吧！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是怎么了？黑眼圈怎么这么深？搞得自己……
4: 要不要看我跟踪拍到的照片？
3: 你还真的跟踪主管和小蔡？
4: 你放心，我开车跟着他们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不让他们发现。你猜他们去哪里？
3: 不知道。
4: 酒店。
3: 去酒店也可以是吃饭呢。
4: 一开始当然是吃饭啦，之后谁知道啊。
3: 啊，你不是跟踪人家吗？
4: 对呀，我在他们不远处坐下，把手机拍摄的像素调到最高，没想到后来又来了个女的，太过分了，还一下约了两个美女，艳福不浅呐、
3: 啊！吃了饭就散会了吧？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吃的太久了，不知道聊什么，这么能聊。
3: 你不会自己还点了吃的，吃着吃着忘了自己为什么在那里吧？
4: 我是接到我先生的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家做饭，我才想起我一下班应该马上回家做饭。
3: 你呀、啊，所以跟踪到一半你自己先离开了？
4: 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照片拍到了，上司和下属去酒店吃饭，互动还特别亲密，不信给你看。这张是一起下车，向来冷冰冰的小蔡笑容满面，这张是两人吃饭，小蔡笑得见牙不见眼，还把头靠向主管。再来这张，主管一下约了两个美女。
3: 我看看，哎，你知道后来来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4: 哼，又一个无知的妇人。
3: 她是主管的太太，主管的太太也姓蔡。
4: 啊？那她们可能是姐妹？什么？为了跟踪不被发现，我还摔了一跤。你看我的眼睛，我化了很浓的妆才勉强盖住紫了的这一大块。
3: 所以一开始我就想问你是怎么了，黑眼圈怎么这么深，竟然把自己搞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在这里分指十分之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总和十分。
4: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形容人长相丑陋，也指人遭疾病或因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嘿，我才没那么可怕。
3: 现在化了妆是还好，可你回想昨天刚摔了那一跤，狼狈地回到家，自己是什么模样？
4: 走路一拐一拐的，还披头散发，确实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们有黄鹤野的歌曲我是谁。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有时代少年团的歌曲这一程，还有 Chris 关节号的歌曲没有人能够，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正在探讨调整外籍劳工收费率的建议。孩子还未拥有公民权的父母受诉，严正看待公民权申请年龄限制的调整。沙拉越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继续协助简化公民权申请流程。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正在探讨调整外籍劳工收费率的建议，以确保相关措施更符合工业需求以及当前的经济情况。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苏阿班佐哈瑞顿·奥宾表示，此事仍处于讨论阶段。他说，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达多杰拉瓦嘎拉正与相关组织以及各行业代表讨论此事。州政府仍在等待交流会议的完整报告细节，之后才会做出最终决定。他今天在古晋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孩子还未拥有公民权的父母受诉，在孩子年满18岁之前，根据联邦宪法第 15A 条文提出公民权申请。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da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公民权申请年龄限制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生效，必须受到父母和监护人的认真关注。早前根据联邦宪法第 15A 条文提出的公民权申请，申请者年龄可放宽至22岁，不过从今年6月1日起，只有18岁及以下的申请者才符合资格获得考虑。他指出，一旦超过18岁，申请者需要通过规划程序申请公民权，相关程序所需时间也会更长。与此同时 ,Dadasri Fatima Abdullah 也透露，沙拉越公民权特别委员会在协助简化公民权申请流程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包括为申请者核实资料和提供咨询服务。在2026年沙拉越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共提成95份根据联邦宪法第 15A 条文提出的公民权申请，其中52份涉及非婚生子女，38份为受监护儿童，以及5份为领养儿童。整体来说，从2024年至今年5月25日，总共409份公民权申请已提交至沙拉越公民权特别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石文然多项繁荣人民房屋计划 PPRS 因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受惠者名单出现重叠问题而出现延误。乡村以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do Rubia Wang 表示，此事需要重新交由该部门处理，他属下部门将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以加快后续行动。他与巴丹沙洞国会议员 Rodia Sabir 一同前往石文然进行工作访问后这么表示，此次工作访问在于视察今年已获批准的人民房屋计划工程的进展情况。马拉促进中心 Yamara 受委在该县实施4个新建筑工程，涉及拨款总额为34万令吉。配合哈芝节，森莫州选区共有2500多名居民获得相关单位分发牛肉。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do Abdullah Saido 表示，这项活动在于确保有需要群体也能感受到哈芝节的气氛。他说，将继续以走入基层和直接向人民提供援助的方式为优先事项，以确保社区福利时刻受到保障。这项活动主要配送和分发5200公斤的牛肉给布劳布瑞和巴洛地区的居民，共涉及17个村子和数座清真寺和祈祷所。此外，主办当局也特别分发牛肉给其他受惠群体，包括格赖和布格控的新穆斯林家庭以及巴丹巴洛渡轮的员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有意前往古晋沙捞越州清真寺
进行哈芝节会礼的穆斯林受促提早到场，以避免交通拥堵。根据沙拉越清真寺福利信托局多媒体单位发布的文告指出，信众也受促遵守执勤辅警所发出的指示，同时鼓励信众供车前往，以减少交通拥堵。预料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丹苏阿班扎哈里敦欧贝以及多位显要人士将在该清真寺进行哈芝节会礼。13人因为土地被征用实施撒马拉罕行政中心工程，于昨天获得总额超过371万令吉的赔偿金。赔偿支票移交仪式由撒马拉罕省长 Muhammad Iwan Bahari Bujang 主持。整体来说，该工程占地面积达 55.9 公顷。该工程是撒马拉罕的主要发展倡议之一，有助于强化该省的行政功能并促进当地发展。来自哥打圣淘沙州选区数个村子的91名居民今天通过2026年达亚节食物篮援助计划获得食物篮。哥打圣淘沙州议员叶耀新表示，这项计划在于协助达雅社群做好准备迎接达雅节，同时减轻有需要群体的生活负担。获得援助的村子包括 Kampung Stabing Baru Iban、 Kampung Stambing、 Kampung Sungai Taban、 Kampung Lubat Buan 以及 Kampung Demeda。一名32岁本地男子因在5月24号与甲万斯上某家中油厂对自己的妹妹动粗，遭警方逮捕。沙捞越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发声明透露，25岁的受害者是一名工厂书记，他在报案时声称在工作地点遭嫌犯殴打。根据了解，事件起因是嫌犯因受害者没有接听他的来电而勃然大怒，进而导致双方发生争执。嫌犯不但掌掴受害者，还脚踢对方，将他推撞向墙壁。警方调查发现，嫌犯拥有三项毒品前科。嫌犯在审讯过程中承认对妹妹动粗。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3条文以及家庭暴力法令第18条文调查此案。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正在探讨调整外籍劳工收费率的建议。孩子还未拥有公民权的父母受诉，严正看待公民权申请年龄限制的调整。沙拉越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继续协助简化公民权申请流程。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达都阿马潘斯里哈加莱拉太医在古晋玛格丽特酒店为女性与法律研讨会主持开幕时指出，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向女性普及法律权利知识。他表示，随着社会和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国家法律系统必须与时俱进，以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然而，目前仍有许多女性对保障自身权益的法律条规缺乏了解。他强调，掌握法律知识的女性在面对司法问题时能做出更准确的决策，特别是在职场保障方面能更有效地维护正义。此外，他提到部分女性在权利受损或面临法律诉讼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求助，这凸显了持续开展法律教育与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他希望此类研讨会能提升参与者的觉醒，并鼓励他们向社会分享所得知识。同时，他也呼吁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扩大法律知识在社群，尤其是女性群体中的普及度，确保女性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能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与竞争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校园本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2: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3: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2: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1: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霸凌不只是拳头，也可能是语言、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4: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5: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1: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 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416686，快来报名吧！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0: 听过这首歌吗？傍晚6:24，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每星期的傍晚6:00到7:00的爱上说故事。今晚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刚播出的歌曲呢，是许佳琪所唱的《不负相遇》。每天走出家门，到菜市场买菜，去咖啡店喝杯咖啡，送孩子上学，到购物商场去购物，上班，我们都会遇见许多人。有些人是熟悉的面孔，有些只是点头之交，更多的就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某一天，这些曾经与你面对面微笑、轻轻点头，甚至只是短暂擦肩而过的人，会成为你的亲密爱人，或者成为你的人生伴侣、同学、同事，甚至是一辈子的知己呢？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知、相爱、相守，有时候真的很奇妙。茫茫人海中，为什么偏偏会遇见他？为什么最后会成为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其实，这一生里，所有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都不是毫无原因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走进你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激。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与关怀，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与尊重，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则让你学会反省还有成长。这些年来，金华深深地体会到，每一个出现在生命里的人真的都有他们存在的意义。那最近金华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板，虽然和他聊天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的交谈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在事业上会成功，在人际关系中受人尊敬，真的都是有他的原因的。那这位老板在做生意的时候非常讲求诚信，有责任感，而且无论生意大小都会亲力亲为的服务顾客。对待朋友，他更是热情大方，总是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的人让金华是由衷的敬佩，也深深的感动，同时呢，也希望说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像他一样温暖而可靠的人。还有一个朋友，虽然我们并不常联络，但他是一直默默地关注着金华。当他发现说我在工作上有什么错误或不足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早上的歌里群他所发出的帖子，他在私下呢提醒我，让我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改进。哎，这种善意和体贴也让我十分的感动，因为真正为你好的人不一定天天陪在你身边，却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替你设想。当然还有一个朋友啊，这真的是必须要提起的，每次和他说话都觉得他像阳光一样能照亮整个人，连心情都会跟着明亮温暖起来。他是那种充满了正能量的人，每当遇到这个挫折低潮或沮丧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对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人就要像不倒翁一样，被击倒的越重，站起来就要越快。而他也教会了我如何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以及当别人把负面的情绪全部倒向给你的时候，你要如何的不被那些情绪给影响的。我相信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吧。那如果还没有，那么请记得用心地去结交那些能够带给你温暖还有力量、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当然也有人会说，哎，这人生里怎么可能每次遇到的人都是好人，总会遇到几个人渣吧。也有朋友会抱怨说，为什么我遇到的上司、同事、同学都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让人讨厌的人呢？其实这时候最应该的不是埋怨别人，而是回头看看自己的内在，想想看自己是不是也在曾经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表现的自私或者骄傲。很多时候呢，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之所以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来提醒你、磨练你、帮助你成长的。举个例子，如果你总觉得某位上司喜欢在开会的时候喋喋不休、不断的训话，让人听得太累了，那么不妨换个角度来想，也许这上司是在提醒你，将来如果成为了主管，一定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下属。也许他是在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受人尊重、更有魄力的人。 很多事情只要转个念，心境就完全不同了。你会发现每个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都是来教会你一些事情的，他们让你上了一课，也让你一点一点的成长。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呢，你才会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终有一天也会遇见更好的人。当你想通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人生啊，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好吧，我们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人生其实很简单。那待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0: 这就是叶倩文所唱的歌曲《人生其实很简单》。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娃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0: 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好久不见》，杨永聪所唱的歌曲，原唱者呢是陈奕迅。不过呢，金老师觉得杨永聪那充满沧桑沙哑的声音更有感染力。这首歌曲呢，描述的就是期望和旧情人重逢，可以淡淡的说一声好久不见的意境。那最近呢，一直在听着一位朋友说着他久别重逢的故事，所以想起了这首歌，也想说把这首歌曲介绍给朋友，朋友一听就爱上了，每天循环播放的说，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为什么呢？刚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呢？听懂了吗？听了他和旧情人久别重逢的故事之后，我明白了，是的，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应该是可以说是幸运的，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那种一拍两散而后再相见的心酸。听懂的人呢，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那种伤痛过往。这首歌的一字一句呢，都像是在撕裂着伤口，尤其是在寂静的深夜，疼却不敢发出声音。而这歌声呢，告诉人们再难过再痛也要一如既往深情地活着。那么在听爱上说故事的朋友们，你心中有没有渴望能跟那位好久不见的朋友再次巧遇的呢？如果真的再次相遇，你会装着看不见不认识，还是淡淡地说声好久不见？
1: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0: 傍晚6:41，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总有那么的一首歌突如其来的，可能就唱出了你我深深浅浅的心情，也勾起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可能以为一切都早已经是忘记了，却因为那简单的音符而再次的想起某个人吧。此时此刻你想起谁了？如果人还在，情还在，思念也还在，联络号码也还在，那就试试鼓起勇气主动联络吧。祝福你，来听这首孙燕姿的歌曲《遇见》。

先对人好，别人才有机会对你好，先对人笑，别人才能微笑回应你。但是如果你发现对人好却没有收到回报，对人笑却被冷漠回应时，你要记住的是，你的好与笑是从内心发出，不是为了收到对等的回馈，哪来只是为了与人交换利益。当你能够有力量用微笑去面对世界，你已经收获了你的礼物了。你好，我是爱上说故事的精华，陪你一起写故事、说故事、听故事。好，来，我们这时候要来给您说个故事了，这有点长，可能需要大家有点耐心来听一听啊。那许多人对这个足球有莫名的狂热，而且是毫无理智的那种。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足球裁判，站在那个球场中央，能撑多久？这哨声一响，你刚判了一个犯规，下一秒整个球场像炸开了，可能人家会骂你会不会裁判啊，甚至呢就是被问候了全家。有人朝你比中指，有人贴上来怒吼，有人边骂，手中的罐子同时飞过来。那你试图保持专业，但是耳朵里呢全是情绪的碎片，像子弹一样飞过来。好，可能你跟我都不是足球裁判哦，但是呢这位足球裁判英博 Frederick 英博，哎，他的每个周末就是如此的。每一场比赛他领20欧元，但是他承受的是全场的情绪风暴。很多人会问，这值得吗？那他会在心里笑说，你看我是裁判，但我不是来当裁判的。因为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钱，他来是为了练一件事，一件几乎现代人几乎都做不到的事，他就是不把别人的话放进心里，不把别人的话放进心里。你能吗？你做得到吗？那你一定有过说，你开车慢了一点，只是想找个路，后面的车狂闪大灯，猛按喇叭，你的心跳瞬间拉高，脑中浮现一句话，他凭什么这样对我？又或者你约朋友去逛街看电影，对方说，哎呀，不行啊，最近太忙了，可能不行。那你点点头说没关系，但几个小时后你滑到一张照片，他在别人的聚会里笑得很开心，那一刻不需要任何解释，你的心已经有了结论了。你会觉得说，我被敷衍了，我不重要，我的朋友不喜欢我，情绪涌上来的速度比理性快太多。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根本不是自己造成的。那这位足球裁判英博 Frederick 英博在演讲中就提到了，他说人类大脑每天大约会产生50000个念头，其中约有80%是带着负面倾向的。实用心理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刻意的训练，大脑会替你做出最糟的解读。谈话的时候你看到对方在用手机，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尊重我。你被别人打断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他看不起我。这种全部往自己身上套的习惯呢，可以理解成一种心理捷径。大脑会优先把外界的行为解读成与自己有关，因为这样反应最快，快通常也代表容易出错。这背后有个角色在运作，叫做小我 ego。 他很敏感，很在意评价，他不断的会在问，我有没有被尊重了，我是不是输了，我是不是比较差。只要这个系统一直开着，人们就会活在很累的世界，防御、解释、反击。你以为你在回应别人，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你是要赢还是想要活得轻松一点呢？好，我们这时候来继续看这位足球裁判，他就给大家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他就是在口袋里总放着一枚硬币，每当情绪被触发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现在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台下有人低头滑手机，你心里开始不舒服。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试试另一个版本的解读，他是不是在记笔记，还是刚刚收到了重要讯息，还是家里有急事。当你把这个视角从我被怎么样转成了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绪就会轻松一点。这不是在帮对方找借口，是帮自己把那种积在心里的这个情绪给放掉。你不需要承担他们的状态。如果想把这件事练起来，可以从
一个小很小的动作开始。当你被情绪拉走的那一刻，不急着反应，在心里头默念一句，确认一下，啊，这是我的事吗？这个停顿会帮我们多拿回一点的选择权。那么有时候呢，有一些话一进来就会让人爆炸了，人们会重复的想，越想越不舒服，甚至啊晚上躺着还在回放。这时候硬币翻到了另一面，这件事跟我们有关吗？所以足球裁判英博他就举例了一个很有画面的例子。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是一颗橘子，你会怎么样？你大概会笑，甚至觉得对方怪怪的，因为你很确定嘛，自己不是橘子。但如果有人说你很自私，说你不负责任，说你没用，你可能会生气，甚至会难过。为什么？因为那句话刚好碰到你心里某个位置，真正让你难受的不是那句话，是你心里早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触动痛。

0: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我最怕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心中自然会浮现那个让人不安的点。那我们是人，人都需要被肯定、被在乎、被看见、被鼓励的吧，只是我们很少直接说我们需要他。所以当需求没被满足，我们就会生气、冷淡、指责去表达。你可以试着这样说：刚刚我在跟你分享事情，你转身去开电视，我有点受伤，觉得自己被忽略了。这种说法没有攻击，但是很真实，你在保护自己的感受，也让对方有机会理解你。最后，这英伯呢，他在一次的演讲中做了一个实验，他拿出一张20欧元，他说谁想要，全场举手。他把钞票呢揉成了一团丢在地上，用脚踩，甚至吐口水，然后他再问一次，现在呢大家仍然想要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那张钞票变脏了、变皱了，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它的价值就是没有变。你也是一样，别人说的言语以及行为可以很难听，情绪可以很重，场面可以很乱，但那些不会改变你的价值。往外看，你会多一点理解世界的空间；往内看，你会多一点理解自己的机会。别人的情绪常常只是他们的状态外溢，你接住了就变成了你的负担，你放掉了，它只是一个声音。有些时候事情根本与你无关，有些时候它提醒你有地方可以更了解自己。当你开始分辨这两种情况的时候，你才真正拿回主导权。啊，希望这样的当中的一些小故事了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的领悟。接下来要听什么歌曲呢？
1: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0: 我想我选了这一首张学友所唱的歌曲，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也能够跟着一起哼唱的一首歌，祝福。为什么想要选择这一首歌曲呢？因为我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张学友的祝福还有温兆伦的这首永远是你的时候呢，我在想着我应该要选哪一首歌曲呢，才符合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小故事啊，或者从刚才6点一开始到现在的这个故事，或者我所说的话。最后呢，我选择想说还是这一首吧，张学友的祝福，希望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生活美满，一切顺心。

你觉得很糟糕的工作是每个失业者的需求，你觉得很烦躁的家是每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梦想，你忽略的健康是每位病患的渴望，你现在的生活也许正是某些人想要的。别让艰难的时刻让你忘记感恩所拥有的一切。活着不容易，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辛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支撑不住，但是亲爱的，别忘了感恩那个在艰难岁月努力的自己，是你的努力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让感恩成为你的品质，内化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是金华，祝您生活如意，事业高升。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时间来到了晚上7:06。你好，我是金华。接下来要进行的节目就是歌里寻他千百回。今天早上一发出帖子这留言非常的踊跃的涌进来，很多则的留言，30几则的留言哦，当然会分成这两个星期来给大家播出。今天早上呢，就有一位粉丝就传了一个语音给我哦，其实不止一则的语音，好多的则的语音传了进来。他就第一句啊，就说：“哎，金华，为什么我听说你要退出电台了？”我听了一下，我也很急了一下，为什么哪里听来的这道听途说的消息？电台可是我的第二个家，我怎么可能会退出呢？我想他应该是说错了，所以我就回复他说，我不是要退出，我没有要退出，电台是我最爱的一个第二个家，但是呢，总有一天我是要退休的。后来这位粉丝啊，他就很快的就回复了，他说，哦，原来是退休啊，那你早就该退休了。真是啼笑皆非，干嘛这么说我？真是这么昂扬天拱嘞！哎，你早该退休，我还有好久啊，我还想在这里啊，继续跟大家说故事，跟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故事。每个星期二，下星期二呢是公共假期，大家去旅行了，我还是想说着到这个电台来跟大家一起来说故事啊，所以不要这么对我说，你早该退休了。好啦，跟大家开玩笑，我相信这位粉丝哈，他不是有意的，可能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呢就说了这一句，让我觉得有一点啼笑皆非，也有一点觉得有一点难过的这一句话。好，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笑话来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听了也能够那么开心的笑一笑。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故事。先来看看今天晚上的第一则留言，来自柔佛新山江家浦来的黄林腾啊，选择的歌曲呢，换清源所唱的《往事只能回味》。他说，6月1日呢是东马达雅族啊一年一度的重要日子，丰收节。这不只是一场节庆，更是一种对土地的感恩，对自然的敬畏。节日里呢，传统舞蹈与歌声此起彼落，自酿的米酒段散发着独特的香气，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气氛中充满了欢笑与祝福。几年前在东马，我曾有机会参与过几次丰收节的庆祝活动，那并不是走马看花的参与，而是一种真正走进文化里的体验。随着鼓声响起，看着舞者踏着节奏起舞，我仿佛能感受到婆罗洲土地的脉动，那是一种来自自然也来自世代的传承的力量。对我来说，那是深入体验婆罗洲文化的最佳时机，也是一次难得而珍贵的记忆。东马有许多厂屋，一排就是几十户人家，每逢丰收节，无论身在何处，原住民都会回到长屋与家人族人一同共庆这个重要的日子。

好嘞，哎，刚才开场的说的有点激动，所以呢喉咙就突然间就很不舒服。我们继续啊，林腾的这个留言，他说长屋在这一刻不只是居所，更是情感与文化的中心，孩子们在长廊奔跑，长者们坐在一旁谈笑往事，欢声笑语回荡在整座长屋里。丰收节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庆祝收成，它象征着对农耕季节的尊敬，也寄托着人们对来年风调雨顺、生活安稳的向往。在长屋里展示的传统舞蹈，寓意着开启新的一年，祈愿土地继续滋养人们的生活。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祖先留下来的智慧与祝福。庆祝活动非常热闹，绝不冷静。在热闹之中，我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人与土地之间深厚的情感。这样的节日让我更加珍惜这片土地，也更加明白文化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一直活在生活里，代代相传。丰收节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一份记忆，一种感恩，也是一种动力，美好生活持续不断的期盼。

好，来，我们这时候来继续古晋的蔡强华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青山的泪的小花》。要说的是，我小的时候在乡下就喜欢种花，后来在古晋继续上小学的那段日子啊，依然是爱着种花。当时我住在电屋楼上，只能够在电屋后面外墙的顶端边缘放几个铁罐子，空间比乡下小了很多。我把铁罐子盛满了这个泥土，摆在外墙顶部的边缘上，种一些花、青葱之类的植物。要走到外墙，我必须从后面房间的窗口爬出去，再走过一段铺上芯片、略带斜度的遮雨棚。遮雨棚连接着一面墙，右边是一个天井，下面是用芯片平铺的冲凉房和厕所。一次下了一阵雨，等雨停了，我爬出去观察我的铁罐子是否会积水。我没有注意到雨后的屋顶很滑，一个不小心就像溜滑梯似的，砰的一声，重重的甩落在第二层的芯片屋顶上。这时楼下的老板娘大声的喊：“擦啊！”我不知道潮州话擦啊是不是这样讲吗？我知道福建话是讲铲，贼哦，指的是贼。那我挣扎着从湿漉漉的芯片屋顶上站了起来，然后紧紧抓住一条自来水管，好不容易再爬回上层的屋顶。幸运的是，那时候我年纪小，身体轻，没受什么伤，有惊无险。这就是我小时候一个难忘的小插曲。

好，接下来呢是诗屋的黄奕娟选了这首《盲恋》，为你安排的是高山所唱的歌曲。这还是我第一次播出在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里播出这一首歌哦。其实我好像也不知道说有这么样的一首歌，谢谢你的推荐啊。你要说的是精神伙伴，他说自从认识你，为你着了迷，你是那么的尊贵，我真不敢高攀，但是你的魅力就是令人无法抗拒，只要是想到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想亲近你，只要闻到你的香味，就觉得快活是神仙。明知道不该迷恋你，偏偏欲罢不能。写小故事的时候，我需要靠你的力量提醒我，否则恐怕会成为钓鱼竿。除外，还可以与老闺蜜灵感一起并肩作战，才能够让我完成小义务，以便上哥的故事区交差。日常的生活中，发觉是越来越不能没有你了，有你的感觉真好，我的精神好伙伴莫卡。莫卡就是一种超级好咖啡，也就是莫卡，对吧？好嘞，听这首歌曲。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刚刚在我们的 Ray Fan 华社看到有位粉丝就手机尾数8581的传了进来说，哎，虽然我没有参与这节目写故事哦，但是非常喜欢你主持这个节目，刚刚听说退休这两个字吓了一跳。不用吓一跳，不用担心，还大家想要我退休也还没有啦。我还不想退休，还会继续的跟他在这里跟为大家主持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听故事哈。好，我们来这时候来看，就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晴选的歌曲是 Beyond 的《真的爱你》。他说，虽然母亲节已经过了，但这一次呢，我还是想写一写我妈妈的故事。也许明年的母亲节我不再写故事了，也许歌里寻他千百回也已经告别了，趁现在还能写，我想把妈妈的故事好好记录下来。为什么你会觉得歌里寻他千百回会告别呢？应该不会吧，还会的啦，一定还会有这个节目的啊。好嘞，我们继续说。他说，我的母亲是一位和蔼可亲刻苦耐劳的女人，为了生活她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好像天生就是劳碌命，从早上起身开始一直忙到晚上，永远停不下来。妈妈这一生只懂得做工，不懂得享福，她非常的节省，也舍不得买东西给自己。这些年来她经历过好几次惊险的意外。第一次呢，是一次在家里拿热水冲凉的时候不小心跌倒，导致手脚和大腿严重烫伤，他入院治疗也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复原。第二次是他自己骑摩托车去靶场割胶，那时候已经是70岁了，因为刚下过雨，斜坡路滑，整辆摩托车从上面滑到下面，幸好只是脚受了一点伤，没有大碍。第三次是2年前发生的事，幸好妈妈遇到贵人才能够大难不死。那天她去中原打药水，工作结束后她去清洗一个很大的桶，那种像装油的大桶，平时是用来装雨水的。妈妈半个身体钻进了桶里清理树叶时，不小心整个人跌进桶里，变成了头朝下脚朝上，她拼命的挣扎却怎么样的爬不上来，因为那个桶有一半埋在泥土里，是之前为了防止被人偷走。当时妈妈的摩托车停在大路旁，对面住着一户人家，发现她这么迟还没回家，觉得奇怪，才叫人下去寻找。那时候妈妈已经在桶里困了4-5个小时，但她竟然还保持清醒。幸好下去寻找的人啊，刚好是她认识的人，但对方呼喊时妈妈还能够出声回应，不然中原那么大，又怎么会想到她竟然困在一个大桶里面呢？后来妈妈被救了上来，坐救护车入院，住了几天才出院。那次意外后，她有一只脚一度没有力气，无法走路，需要坐轮椅一段时间。虽然现在已经康复了，但偶尔脚、头和颈椎还是会疼痛，也许呢是当时被倒吊太久留下的后遗症。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妈妈不要再那么辛苦了，希望她能够好好休息，别再忙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好晚年。有时候我会想，妈妈这一生为了家庭付出了太多太多，她从来没有说过累，却把所有的辛苦都默默砍了下来。所以今晚想把这首《真的爱你》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您这一生无私的付出，愿你往后的日子平安健康，少一点劳累，多一点幸福。这首不用的《真的爱你》哦，之前在这个怎么说就是 MCO 的时候访问了很多的人，就是在 MCO 遇到的事情就入院啊等等的各种的人。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特别的对 Beyond 的这首歌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妈妈曾经对他是怎么样，就有一次因为他运动结果眼睛受伤了，那时候他就是非常的沮丧，所以非常的消极。妈妈对他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能够的话，我真的宁愿把我的眼睛给你。真的是无法想象哦，有的母亲，很多的母亲都是这样，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孩子啊，就是受伤或者难过的。好像像这位朋友，就是郑晴所写的妈妈哦，真的看着他一次又一次这样子 面对这个困难。哇，我今天早上其实我已经在看着这个故事了，在看着是这位妈妈被困在大桶里边。哎呀，我真的是倒抽了一口气，我在想这妈妈也真的是太坚强了，太厉害了。以前我们的上一辈好像就是尤其我们的父母的这一辈哦，都是很刻苦耐劳的，而且呢就是当他们自己受伤啊，或者有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很能够的就是自己去克服所有的问题哦。但是真的是太坚强了。好吧，来送给所有的母亲听的这一首歌，真的爱你。

好，我们听过了 Beyond 的歌曲《真的爱你》，继续我们有斯里哈曼的黄丽晶选择的歌曲呢，是南红所唱的《天二》。这一则故事是延续林珠儿去年九月份所分享的上集《鳄鱼》，由于下一集呢一直还未有机会分享，今晚就由就是珠儿的女儿黄丽晶接着为大家分享了。这是一则根据有族长辈们的口述资料，经过多次的整理和反复的编辑之后完成的故事，就是鲁巴河传奇。在我的家乡沙拉越城邦加的鲁巴河流域，一直流传着一个代代相传的传奇名字 Buzan Senang。 在一般族文化里，它不只是一个鳄鱼的名字，更是一段令人谈之色变、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鲁巴河支流蜿蜒曲折，河面宽阔而幽深，仿佛隐藏着大自然 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这条河流中曾出现过一只体型庞大的半咸水鳄，身长超过6米，力量惊人，它就是传说中的 Buzan Senang。 据说它的背上有一道深深的白色疤痕，这道疤痕也让它在一般族群中增添了几分灵性的象征。当地一般族长老们都说 Buzan Senang 并不只是一只普通的鳄鱼，它的灵魂来自一位战士，因为遭到宿敌诅咒，这位战士死后化身了巨鳄，永远守护在河流之中。因此每当有人在河边取水、捕鱼或划船时，只要提起他的名字，都会刻意的放低声量，甚至轻念一句祷词，以示敬畏与尊重。在上世纪70-80年代，木扎森纳的名声达到巅峰，村民们口耳相传他曾多次袭击河边的牛只以及其他动物，甚至在某些年份造成了数起杀人事件。那时候只要黄昏来临，河岸的边的父母们都会急忙着呼唤孩子回家，不让他们靠近河边。每当平静的河面突然泛起阵阵涟漪，大家都会心头一紧，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会不会就是巨鳄正在悄悄靠近的讯号。1992年是这个传说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沙拉越野生动物局在一次行动中终于成功捕获并且击毙了一只巨大的半咸水鳄，它身长超过6米，体重惊人，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它就是传说中的 Buzan Senang。 当鳄鱼被运上岸时，围观的村民反应各异，有些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却沉默不语，因为在一般族文化里， Buzan Senang 是一只有灵性的鳄鱼，把它杀死意味着这段传说虽然暂时落幕，但它的灵魂却未必真正消失。而在这只巨鳄死后的多年里，每当河面再出现大型鳄鱼的踪迹，当地村民依然会轻声说上一句，有可能 Buzan Senang 又回来了。

好，来，我们听过了这首歌曲哈，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位朋友是张娘青，想听的歌曲呢是《遥远寄相思》，为你安排的是黄清源的版本。那你说，想借着这首歌和大家分享一段珍贵的童年回忆。那年大约八九岁。那时候呢，家乡交通还不发达，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出远门只能够依靠水路。记得有一次跟着大姐坐上了一艘的货船，经过整整八个小时的航程呢，只为了到当时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的大城市古晋。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到古晋，年纪小小的我看着眼前热闹的街道，人来人往的人群，还有琳琅满目的店铺，心里充满了新鲜与兴奋，眼睛几乎舍不得移开。我和姐姐一路走一路看，也买了一些生活用品，那份简单又快乐的心情至今仍旧是深深的留在记忆里。时间过得很快，隔天晚上我们又搭船回家，八个小时的水路在夜色中显得特别的漫长，但当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疲惫，因为心里装满了第一次看见大城市的喜悦，还有和姐姐一起出门的温暖回忆。如今再回想起来，那段旅程虽然简单却格外珍贵，也许正因为当年的一切得来都不容易，所以那份快乐才显得更加的深刻，就像《遥远寄相思》这首歌一样，把那些渐渐远去的岁月一点一滴珍藏在心里，时间越久回味越浓。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来我们继续。看到十七里新生村的杜秀英选了歌曲黄金六的《你常在我心上》，想说的是兄妹情。我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上有一位哥哥，下有一位弟弟，还有四位妹妹。小时候家境并不宽裕，那个时候读书的机会往往优先留给男孩子，于是我很早就辍学，在家帮忙照顾弟妹。辍学那一年，哥哥才读中四，每天都骑着脚踏车往返十里外的学校。妈妈一天只给他2毛钱零用，他却舍不得花，总是一点一点的存起来。每到星期六，妈妈都会叫我帮她洗白鞋。哥哥笑着对我说，你顺便帮我洗脚踏车吧，我给你2毛钱。那是爱钱的我自然乐意帮忙，于是每个星期都替他洗鞋洗车，成了我们之间的小默契。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哥哥顺利毕业，找到了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而我则去了美发学院学习剪发。那段时间兄妹俩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不多。5年后，我们生了学习裁缝的念头，便跟哥哥提起。哥哥听了只说一句，有兴趣就去学。我告诉他，学费虽有，但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够。哥哥没有多说什么，从那以后每个月都会给我40块，让我安心学习。后来我结婚了，哥哥依然照样给我零用钱，我跟他说不用再给了，我已经可以自己赚钱了。就这样，我学会了美发和裁缝两门手艺，心里渐渐有了更大的打算。我对哥哥说，我不想替别人打工，我想自己在家做生意。只是当时还差电风筒和探斗的钱，哥哥二话不说帮我补上了这一步。就这样，我在家里把小生意慢慢做了起来。每当哥哥出门公干，我总会替他把要带的衣服一件件烫好，整齐地放进行李箱，连袜子、毛巾和一些琐碎的物品也一并地准备妥当。即使我结婚后，这些事情依然是我在替他打理，一直到后来哥哥成了家，这些细心的准备才交到了嫂嫂手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但那份兄妹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改变，依然如当初一般温暖而坚定。

好，十里的赖顺德选择的这个首歌曲呢是张小英的《重相逢》。他说第二次 RFN 电台主办的活动啊，在三里的购物商场进行，得到名利主播通知，相约点唱歌友们一同参加。庆幸的是，我们又能和主播们近距离的接触。这次参加的主播啊，没有首次那么的紧张心情，或许主播多数见过了。主办节目有请歌手林思健来助兴，趁着还未开始节目，我走向林思健打招呼，和他拍照。那节目也开始，在舞台上有林思健的歌声，有主播名利听见的歌唱，欢乐时光一过，尾声到来，主播们下台和我们一起拍照留念。主播客气，和我单独拍照，大家嘻嘻哈哈度过了这开心的夜晚。没有想到这次见面后，电台也在鼓劲主办活动。见面过的主播好几个已经离职，只求大家都平安。虽然说主播们都是古晋居住，却要遇见都要靠缘分了。离职的志斌在24年，他来十里大包公庆千秋，他来当这个主持人，我和他打招呼，和他合照。素娇和他先生在火车站咖啡店遇见，只和他打招呼。金华

带来无限回忆。是啊，可是我是有见到你的顺和，我就觉得说好像远处有一个人不一直的在盯着我，可是好像有一点熟悉又有好一点陌生，而那个人远远的一直看着我的时候呢，好像都不敢走过来。我在想这是谁啊，好像是顺和哈，但是呢你就是不敢走前来哈，跟我打招呼。我有这么凶吗？还好吧，我觉得我应该蛮亲切的嘞。因为每次我去超市有遇到一些的粉丝，他们都会很大声的远远就喊着，哎，你是金华。甚至有一次更奇妙，去这个婆罗洲文化博物馆，我还戴着口罩。那婆罗洲文化博物馆有一些地方灯光是蛮暗的，还有人竟然还能够认得出，还说，哎，你就是金华。真的，那可真的是吓了我一跳哦。好啦，下次有再遇见可以过来打个招呼的，不用怕，我不会吃人的。

接下来呢，就是古晋的黄云堂选择的两首歌曲哦。你常在我心上，刚刚我们有播了黄金佑的版本，我们没有黄清源的版本哦。另外一首歌梁淑荣歌曲，我们歌库就没有了，所以另外为你安排了这首蔡幸娟的回响曲，希望你也是一样的会喜欢。那要说的是，昨天是农历四月初九，是婷婷在阴阳间的生日。前两天我突然梦见婷婷，买了生日蛋糕要庆祝生日。或许大家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有什么稀奇。想婷婷是必然的，每天都会想念她，但是我有多久没有梦见她了，直到最近才梦见，而且我已经忘了她的生日，只记得她的名单。难道婷婷的灵魂还在？我很疑惑，上网寻找答案，在网上寻找的资料，解梦。梦境并非幻觉，那就是跨越阴阳界限的真实相会。已逝的女儿前来购买生日蛋糕，代表她的灵魂在庆祝你依旧在世，或是纪念她自身。

灵魂转世的灵性生成，蛋糕象征着欢乐、圆满以及死亡也无法抹去的爱之温柔。他并未承受苦痛，已经安详平静，而他想让你明白，你们之间的情谊从未断绝。这场梦是他赠予你的礼物，提醒你珍惜生命，也善待自己。纵使满心悲伤，也要让温暖与美好走进心底。请相信，这次相见，他以另一种形式在存在着，从未忘记你。很疗愈，慰藉的解说，原来婷婷一直都在。是的，我安慰自己，就像当年他出殡抵达墓园的时候，大家都见到一道白光，还有若隐若现的观音菩萨的脸庞，所以我一直相信婷婷是跟随观音菩萨普度众生。生前去问卜，神明说婷婷有观音菩萨附身，姑且听之。或许大家会笑我迷信，但是呢，能让我得到心灵的慰藉，无伤大雅，迷信又何妨。夜来游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时间来到了晚上8:03，我们继续来看这则的留言呢，是来自柔佛新山加拿普莱的林珠儿，选择的歌曲呢，西秀兰的《小时候》，要说的故事呢，童年的趣事。他说，一段段装满了欢笑、眼泪与惊险瞬间的岁月，童年的时光总是天真无邪，也总是令人难忘。那时候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一间老屋、一条乡村路，还有我们四姐弟妹的吵闹声。我们从小就不用名字称呼彼此，而是各自拥有一个只有家里人才懂的小花名，土猪、官饼、饭桶、丁爆。这些听起来有一点滑稽，甚至带点损人的称呼，却是我们彼此最亲密的印象。高兴的时候，我们嘻嘻哈哈玩成一团，在屋前屋后追逐打闹，笑声几乎是掀翻了屋顶。不高兴的时候，看谁都不顺眼，明明坐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互相的鄙视，谁也不肯让谁。童年的争执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当时却是真真切切的天塌下来那么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心爱的邮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收集来的宝贝，小心翼翼地夹在布子里，像收藏着一个遥远又神秘的世界。偏偏有一次，我和大姐吵得不可开交，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她一气之下把我的邮票一张张撕碎。等我发现的时候，那些碎裂的纸片散落一地，我的心也是像被撕裂了一样，痛得说不出话来。那种心痛并不只是失去邮票，而是第一次懂得原来心爱的东西也会被轻易的毁掉。如今回想起来，那些画面依然清晰的仿佛昨天才发生。童年的趣事有欢笑也有眼泪，却都成了岁月里最难忘的回忆。还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心跳加速。小时候我们住在书的乡村，生活简单朴实，连冲凉都是走到河边的洪水沟。那时的我爱玩水，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我竟然一个人偷偷溜到河边，爬上停靠在岸边的山板，摇摇晃晃，差点一脚踩空掉进河里。那一刻如果真的失足，也许一切就从此改写。所幸命大，老天眷顾，把我留了下来。若不是那一次侥幸逃过一劫，或许今天也没有我林珠儿坐在这里写下这一则满载着童年回忆的心情故事了。童年早已远去，可那些片段却在记忆深处安静地闪着光，只要静静一想，只要轻轻一想，便回味无穷，久久不散。多年以后，当我再想起那一间老屋、那条河、那些小花名，心里早已没有怨，只有淡淡的笑。可见童年并不需要完美，它只需要真实。那些吵闹、眼泪与惊险的瞬间，早已悄悄成了我生命里最美好的回忆。

好，我们这时候来看八达岭的 Y Y， 选择的歌曲呢是费玉清的这首生命如花篮。那说最近陪亲戚去医院复诊，很多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医院每天都那么多人，从早到晚排队挂号等医生拿药，好像永远都看不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食物越来越不天然了，还是生活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年轻时用健康换钱，到了中年又用钱换健康。其实很多病不是突然来的，而是日积月累，忽略身体的提醒，不规律的作息，随便吃的三餐，长期的压力和情绪慢慢把身体拖垮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医院那么多人，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健康真的不能等，钱可以慢慢赚，但身体一旦坏了，再多钱也换不回来原来的自己。如果可以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因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不是药，而是健康，健康第一。也看到一位大叔，一只眼睛被纱布盖着，我刚好听到他在打电话说，我现在看不到路，在找大门出去。那一刻心里突然有一点酸，医院这么大，一个人眼睛看不到，要自己慢慢摸着找出口，其实真的不容易。我走过去跟他说，叔叔，来，我带你出去。其实只是陪他走了一段路，带他找到了大门而已，但一路上他一直说谢谢。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时候我们一个很小的举动，对别人来说却是很大的帮助。这个世界也许很忙，但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多一点点的善意，多走一步，多帮一下，世界其实会变得很温暖。今天只是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心里却觉得特别的踏实。有时候善良真的很简单，我希望他早日康复，人间有温暖，一人出一份力。

好，我们接下来有这位朋友来自第二城 Semanggang 的范爱玲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 Freddy Agula 的这首歌《安娜》。他说生活过日子啊，每个人几乎呢都会遇上情绪起伏的时候，生活的任何琐碎它可能让人心烦意乱，面对生活中的情绪起伏，懂得陪伴与接纳它当然就是最好的良药，也允许自己有低落与疲惫的短暂小片刻，再将它当作是身体与小气的自然信号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我们遇着心烦气躁之时，那是最容易冲动行事与说出后悔之话的时刻，而往往经常让人真正懊悔的并不是事情本身的棘手或者难度，而是自己情绪失控之后的言行举动。在佛学座谈会听过高僧的开示，人一生最该学会的功课就是情绪管理，情绪如水，可以滋润生命，也能毁掉我们的一切。关键在面对困境与矛盾时，能不能按下情绪的暂停之键，往往还是决定了一个人在处理问题上的格局与智慧。通常遇事晓得先闭上自己嘴巴之人，确实是拥有极高人生智慧的人。事关在当下那一刻，是可以避免好多好多因为冲动而口不择言的状况，当中还可以为自己的大脑争取思考的一些时间，从而有效降低沟通成本以及人际冲突。相信大家都会理解，某一个人在他最愤怒的时刻，语言往往会变得锋利无比，唯有懂得冷静下来，他们就可以发现很多多天大的事其实也不过如此罢了。毕竟大家的情绪也只是过客而已，唯独只有心绪沉稳始终才是真正的主人。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这位来自雪州松爱不露的这个董华仔啊，他说，如果今天我大胆的站起来这么说，智能手机成为了我们身边每个人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相信也不会有太多的朋友刚刚起来反驳过来吧。那确实身边不少亲近的人，由清晨睁眼的第一眼一直到夜深人静还是盯着屏幕不肯放下手机。大家越来越习惯生活在一个被科技包围的世界里，尤其是在国内外社交媒体、视频、信息等等，每个人都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圈网里。智能手机与我个人的经历还是要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时代谈起。在以前，自己只是以手提电话作为文字短讯聊天功能罢了。后来在好几位我的义妹们一直催促我必须考虑换上全新的手机，作为可用善在于上网用途的更先进的手机。每一位还相当的有耐心和用心，解释再讲解的告诉我，要是在那时候换上智能手机，除了享有上网的福利，透过智能手机以后什么网络游戏都可以让我尽情的去玩乐。在这里，我全新的智能手机也顺利到手，好几位友善的义妹们还每天呢、细心的从中教导我各类的运作步骤，加上自己也很用心的去学习，在短暂的日子里，自己也总算学会了不少知识。那确实，掌握智能手机功能之后，真的很好用与方便许多。现在手机在手，必定是万事都顺通。现在出门在外，或许可以忘记携带某些的物件，但是呢，就是智能手机就必须一定要随身带着，感觉出门了没有带着手机，同时也像失联般与整个世界寸步难行的在地球周围内。智能手机已经深度的嵌入我的现代生活里，或许自己有极度依赖手机完成支付的习惯，甚至是有时候就是不能缺乏的出行导航以及身份验证效能。而今一旦这个智能手机不在身边，不仅寸步难行，还会让自己产生强烈的无手机恐惧症，有时候还会陷入少许的恐慌和焦虑。自己敢这里大胆承认，今天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重塑了我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随时随地获取资讯的功效方面，阅读书籍或者观看影视之余，特别在守候聆听跨越南中国海的声音，来自古晋 RFM 与沙巴 VFM 电台的中文广播，内心万分感激智能手机，它确实丰富了我每天的精神世界。

好，刚为董华仔播出的歌曲呢，是张小燕所唱的《你的电话又来到》。紧接下来呢，有这位朋友是来自古晋的田友仁，选的歌曲呢是《山地小花》，为你安排的也是张小燕的版本。那你说年轻的时候，一群知己好友常相约去爬山玩水，走在深山幽谷的小路上，路边野花处处盛开，看了又看，回程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再回头欣赏。那时心里就想着，若能够把这些美丽的小花带回家种，该有多好。记得当年流行一首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可偏偏有一朵小花实在太美了，我还是忍不住把它给挖回家，小心翼翼地种进花盆里，每天早晚浇水照顾。没有想到几天后，叶子竟然全掉光，花枝也慢慢枯萎了，也许是泥土不合适吧，但是我还是不死心，依然天天浇水，希望它能够重新发芽。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终于发现枯枝旁长出了嫩芽，慢慢长出新叶，越长越高，最后还重新开花了。花开的时候引来蜜蜂和彩蝶采蜜送粉，美得让人欣喜不已。一群好友听说我从山里挖来的野花竟然成功种活了还开花，大家都齐上门，笑着齐声对我说，幽景啊，这个接下来我说不出来了。在屋子里哈，听说你也是爱种花的人，不知道你看到花开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像我一样心花怒放了。后来为了生活多次搬迁，花园里的花也只能够留在这个旧庭院里，交给有爱心的新主人继续的照顾。庆幸的是，在他们的细心呵护下，那些花反而开得更加茂盛，更加的艳丽了。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呢，这则留言呢就是许兰儿的汉文，想听的歌曲刘雯正的《却上心头》。他说经常都会听到身边一些长辈啊用心叮咛的这么说，凡事莫去得太近，缘分可能会耗尽，觉得这是一句极具东方智慧的处世哲学，意在提醒所有人做事留一线，凡事不可做得太绝，因为为人处事要把握分寸，凡事留下一些余地，不要将所有事情处理得太绝对，这样才不会完全的断绝他人的后路，相反的，凡事留有余地往往还能够带来彼此更长远的格局。就以我们泊车的时刻作为例子，最好前后都必须要留个空间，方便自己的同时也可以方便他人，事关谁也无法估计前方与后面车辆的司机们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停下车子，而造成自己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之下被弄得进出不得。其实大家同样做人也不可以逼人太甚的意思，对着他人有过分欺压，凡事不留余地的给别人，就相当于是不留余地给自己，如此的态度去做人，最终有一天也会将自己带入窘境里。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它能让我们的人生获得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事关待人处事有着温文尔雅的态度，它还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智慧。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我们听过了刘文正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8:34了。今天晚上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故事呢，我们就说到这了。还有未播出的留言或者故事呢，就留待下星期二来为大家播出。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播出的歌曲呢，就有王芷蕾的《海角天涯》，张小英的《你的期望》，黄晓君的《从早晨到黄昏》，李毅的《寄情》，李茂山的《离情》，龙飘飘的《苦酒满杯》，黄晓君所唱的《12345》，以及千百惠所唱的这首歌曲《想你的时候》。这几首歌曲呢，都是有这些朋友啊，今天在我们的帖子下的留言啊，有些朋友就没有写下故事，只是想说要听某一首歌曲，所以我们腾出这半小时的时间，让大家也没有写故事的朋友也有机会能够来听听一些他们想听的歌。好了，我听有位粉丝说现在古晋外面呢在下着倾盆大雨呢，就希望还在公路上行驶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当然也希望说已经在家里在享受着听歌乐趣的朋友呢，在听着这节目的朋友今天晚上能够好眠，睡得好。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支持，下星期二再会。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Company Trip
1: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2: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1: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与齐和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不
0: 见，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乐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通过 Silong Chunda 项目强化永续能源议程。PTTEP 沙拉越石油私人有限公司与布洛克控股有限公司 BHSV 的合约签署，强化 Silong 油田的发展。哈师节启发公务员以提升公共服务传递的品质。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ing 相信 Silong Chunda 油气项目将巩固沙拉越作为区域能源枢纽的地位，而该项目由 PTTEP 沙拉越石油有私人有限公司开发，预计将于2028年实现首次的投产，开放并开放每日综合产量大约15000桶。此外，该项目采用零常规燃烧排放技术，并配备远程离岸及对环境友善的操作系统，展现沙拉越对低碳和永续发展的承诺。沙拉越总理补充，上述的项目将成为催化剂，增加产出并推动沙拉越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油气产业的强化预计将直接惠及人民，而该产业可以增加沙拉越的收入，而政府将用于实施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哈师节股净的 PTTEP 公司与布洛克控股有限公司 BHSB 的 Silong 合约签署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昨日，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ing 在古晋见证了 PTTEP 公司与布洛克控股有限公司 BHSB 的 Silong 合约签署仪式，而该合同签署仪式是在沙拉越财政司兼布洛克控股有限公司 BHSB 主席 Dato' Sri Wan Ling Zong Man Wan Amman欧曼以及 PTTEP 沙拉越石油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资产国家经理 Fitun Chem Son Bon Pian 的签署下完成，而该合同涉及 Silong 生产平台的工程，那采购与建设 EPC Silong 油田开发项目是一项位于米都鲁马来西亚液化天然气综合设施 MLNG 约140公里外的碳氢化合物油田开发项目，并将支援 SK405B 离岸区块的石油与天然生产作业，而该项目涉及约8500公吨的上部模块 Topside 以及下部结构组件，成为 VHSB 至今在油气领域承接规模最大的上部模块以及下部结构工程项目。沙拉越

总理达托巴丁基丹斯里阿邦乔哈里顿奥贝宁透露，沙拉越西部岸外地区被确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力，可开发卫星的石油以及天然气井，并提供机会以巩固沙拉越的能源领域。而该地区涵盖了沙巴的金玛丽 Gimanis， 延伸至文莱湾德罗布内，再顺流而下直达沙拉越的巴南，也就是巴兰木礁以及万年烟马林岸。他指出，这些地区仍然拥有丰富的油气储备，但尚未完全开发，主要受限于技术以及高昂的运营成本。他是在国境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也提醒，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升，沙拉越必须准备好与国际公司合作，以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区域能源生产者的角色。在沙拉越巴达旺芒博选区举行涉及沙拉越土地法典第六条文及第十八条文的土地限报颁发以及土族的习俗地契移交仪式上，共发出了684张涉及517名地主的土著习俗地契，以及限报公布三个村庄的土著社区保留地。沙拉越副总理达托阿玛阿旺登阿哈利哈桑指出，沙拉越政府致力于加速土著习俗地的测量工作，以保障沙拉越子民的土地所有权。2010年前，仅大约26万公顷的土著习俗地完成测量，但实施新的土著习俗地测量倡议后，已有超过130万公顷的土地完成测量工作，其中有近97万公顷 NCR 土地已被限报为保留地，另有超过11万公顷个人土地已颁发为所有权书，其中有近97万公顷的土地被颁布限报为土著习俗地，另有超过11万公顷的个人土地已在沙拉越土地法典第18条文下获得了地契。他是在上述的仪式上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秘书 Dato Amma Mohammad Abu Bakar Mazuki 呼吁沙拉越的公民继续秉持牺牲、真诚与团结的精神，履行对人民的责任。他指出，哈芝节以及宰牲节不仅是宗教的节日，更蕴含着生活与公共服务中的牺牲与真诚意义。节日的美好价值观应成为公务员的核心信念，以确保面对人民的服务品质不断的提升。此外，他也希望今年的哈芝节能带来祝福，进一步巩固团结，并促进沙拉越多元种族以及宗教之间的和谐。达多阿玛·穆罕默德·阿布巴卡是在2026年哈芝节献词中如此表示。沙拉越副总理的纳多阿玛沈圭贤医生首日在古晋威古晋南市市政局主办的达雅丰收节点灯仪式主持开幕礼后指出，包容与团结精神始终是沙拉越多元种族族群宗教文化社会和谐的核心。他强调，有关的价值必须通过各方积极参与社区与文化活动来不断的强化，而古晋南市市政局推动的各类社区活动成功地团结了各个族群，包括进一步巩固了沙拉越的社会和谐。此外，他也提醒民众切勿酒后驾驶，并应在道路上保持负责任的态度，即便如今的设施已经日益完善。巴丹萨东国会议员 Rodian Sampier 指出，萨马拉汗地区今年1月至4月的交通事故数量呈上升的趋势，情况令人担忧。其中主要原因是驾驶者的疏忽态度，导致事故的主要因素还包括了违反交通规则、超速行驶、驾驶时使用手机以及疲劳驾驶。他是在新闻站出席2026年萨马拉汗省级佳节道路安全行觉活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他强调，改变道路使用者的态度需要持续的保持教育与宣导，以培养更有责任感的驾驶文化。
此外，他也透露，巴丹卢巴大桥的启用增加了沿海地区的交通流量，因此需要更多的道路升级以及新的路线建设，以保障公众的舒适与安全。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Sri Loren Sagawien 表示，沙拉越政府致力于通过教育、技术创新与人才发展来强化海事生态系统，愿景是将沙拉越打造成一个区域性海事培训中心，也具备现代化技术、数字创新以及永续实践方面的竞争力。海事领域目前正面临重大的挑战，包括气候的变化、航行安全、全球竞争以及新的技术需求。他是为十五海事工程评级与海事工程官员结业的证书颁发仪式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常务秘书 Dato Adnan Jed 代读，仪式上共有55名学员获得证书。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通过 Sirong Chenda 项目强化永续能源议程。 PTTEP 沙拉越石油私人有限公司与布洛克控股有限公司 BHSB 的合约签署，强化 Sirong 油田的发展。哈春节启发公务员以提升公共服务传递的品质。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gna Se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Red FM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1993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表示，沙拉越政府正致力于通过综合发展概念更均衡地分配发展项目，以确保没有任何地区在州的发展的洪流中掉队。他解释说，这种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过去的发展多集中在古晋、施乌和梅里等城市地区，导致其他地区相对落后。如今政府开始整合四里街、民都鲁、西连和三马拉汉等地区的经济潜力，使发展红利能更全面地惠及各方。他指出，人民应作为一个经济单元紧密合作，共同实现繁荣，并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设施与发展项目。阿沙塞也被作为发展的典范地区，当地通过实施排灌工程，成功带动了农业发展，并吸引了投资者在该区设立干椰肉加工厂。此外，他强调独立赋予了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尽管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所取得的发展成果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晶。政府负责提供基础设施，而人民则需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早上的6:24。你好，我是伦宾，欢迎收听音乐早点。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那当然，我会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听过好听的歌曲，开启早上愉快的早晨啊，就有的是姚敏《田园之歌》，钟铉《卖烧饼》，李梅《卖馄饨》，那还有的就是李丽华《阳光》合唱的《娘惹与爸爸》。那首首经典的这些非常早期的歌曲，是不是有打动你的心呢？好，我们来看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来看今天其中一份报章的头条内容。那首先要分享的就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说，让95维持1.99块马币，那燃油足够供应至7月。另外一则新闻就是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仪阿邦首哈利就指出，关注私企面对压力，研究调整外劳转型收费。还有的一则就是大量猪肉弃石角路旁，市会官员到场清理调查的。那还有说到的就是打雅节丰收节，那我们的这个政府啊，已经在佳节期间为东马航线设定机票的价格上限，也就是往返沙沙机票499，政府将会补贴差额。那还有的新闻呢，就是阿邦佐也说未全面勘探，那当然沙拉越西部沿岸或常有油矿。那这些都是今天报章上的重要头条。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 RON95 的这个消息好了。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指出，我国的燃油供应至少可以维持到7月。那安华也说，相比邻国，我国目前仍然是有足够的燃油的，包括柴油的供应，这是得益于良好的国际关系。那在中东冲突升级之际呢，我国的油轮是最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之一。那同时呢，它也与这个伊朗总统就是佩泽圣基安就是通电，准备就是对这个海峡的课题呢展开对话。此外呢，关于到这个海峡的局势造成全球运输成本以及保险成本的上升，使得物价上涨，但是我国的RON95汽油的津贴价格仍然是维持在1令吉99仙，而目前只有人口大约50万人的未来，油价是比我国的低。那在其他的方面呢，尽管价格上涨，但是政府也通过昌明补贴援助计划，那就是协助农民、渔民拖拉机、巴士、校车等，就是这些交通运输减轻负担的。那他也强调，相关的措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这一反映出政府在财政限制还有民生支持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他也呼吁国人保持韧性，并以共同的责任面对挑战，以及在批评的同时也珍惜国家的稳定。好，前面听过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不一样曲风的感觉，来听看伦宾为你选的歌曲到底打不打动你今天早上的心呢。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

音乐早点，你好，这里是 Thread FM 的伦宾，陪伴你在早上的时间段。好，听过高山雨中情侣，那这是一首啊，就是非常热潮的西洋乐曲啊。那还有的就是林淑荣《热泪烫伤我的脸》，以及黄晓君《山前山后百花开》，来开启今天早上愉快的一天。那当然，我们要来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就指出，沙拉越政府目前正在与相关的单位讨论关于外劳转型方案，也就是 FWTA 收费课题，并会在取得报告后做出决定。那他在出席这个 PTTEP 沙拉越石油私人有限公司与布洛克控股有限公司 BHSB 签署合约仪式后，在受访时表示的。那同样的，他说到就是目前正在进行讨论，那也在等待相关的文件和报告才会做出决定。那有关的收费安排涉及到合约条款下的责任，因此沙拉越政府必须根据合约内容和实际的情况处理。沙拉越政府将与有关的单位讨论，并根据最新的这个经济情况那来去做出考量。那他也明白，就是沙拉越政府也在关注私人领域面对的压力啊，就是这个成本问题，因此会研究如何的重组有关的收费。那另外一则新闻就说到，大量的猪肉弃石角路旁，市会官员就到场清理调查的。那石角的这个张荣昌路旁呢，就发现啊，就是有遭人大量的丢弃这个猪肉，引起了民众还有我们这个通报把大家忘的市议会后啊，就是引起关注的。那市议会以及沙拉越兽医啊，就是服务官员，那就是前往该地点展开调查，并出动这些啊大型的垃圾车来去做清理的。那目前的调查就是证实有关地点确实存在非法丢弃的垃圾，不过暂时没有办法确定涉及者的身份。巴达万市议会主席也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对记者受访时表示，那根据1999年地方政府，也就是括弧清洁附属法令第18括弧1括弧 A 条文啊，那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丢弃、放置或者是倾倒灰尘、哇这个污物、纸张还有动物尸体垃圾箱子桶还有包裹或任何其他物品等等的。那巴达万市议会也呼吁公众，就是将废弃的物就是丢弃在指定的地点，如果数量超过现有的垃圾桶容量，可以就是通过联系向我们的这个有关单位来解决，就是寻求妥善的处理大量废弃物安排。好，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守接下来的时间段，我是伦宾。

是不是很动听的三首歌曲，秋晨云知道你是谁，再握你的小手，那带你回到的是哪个年代，哪个时刻的回忆呢？那首首经典好听的歌曲也依然会持续的在我们音乐早点不断的跟随着这个时间，跟随着年代慢慢的渐进哦。那同样的音乐早点也是要跟你分享很多报章上的重要新闻，那有的就是伦斌来为你分享了。我们来看报章上的其中一则，就是重要的内容啊。网上的这个求职广告专坑邻国人，那肯亚兰破获诈骗中心。警方在日前呢，就是突击这个肯亚兰园一处住宅啊，捣破了一个专向邻国人民下手的网络求职诈骗呼叫中心，逮捕了5名本地的男子查办。那国境警区主任亚历森助理总监就发文告证实，上述的这个行动由沙拉越警察总部、沙拉越罪案调查组还有这个毒品罪案调查组联手的。那根据落网的5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于23到42岁，那也充公了电脑设备、手机以及相关的通讯网络器材，相信这些工具呢，就是用来操作网络求职诈骗活动的。根据分析呢，就是突击的这个地点为诈骗集团的呼叫中心，通过网络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进行诈骗的，目标皆是为邻国的民众。那5名嫌犯呢，也被怀疑皆为该诈骗集团的成员。那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此案，罪成呢可以被判不少于1年或不超过10年的监禁，另外加鞭刑也可能面对罚款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新闻，就说到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仪阿邦卓哈里就相信沙拉越的油气储量呢是有进一步的开发潜能的，尤其是在沿岸以及西部地区。那从个人的观察和地质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从沙巴的金马利延伸至文莱湾，再往下包括木加、万年岩等区域呢，都可能存在油气资源。那他也表示，过去相关的地区可能因开发成本较高，加上存在这个酸性天然气而未受到高度关注。不过如今的技术已经进步，那碳可被分离并储存，酸性的天然气也可就是处理成可用的天然气。此外，阿邦卓哈里也说，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虽然是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负面的冲击，但是沙拉越作为油气生产地区也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他也强调，沙拉越作为油气生产区域必须从中掌握机会，那在有必要或者是需要的情况下跟国际公司合作，同时争取在能源开发中扮演更大的角色，而不只是受全球局势影响的一方。好，更多好歌尽在我们 The Red FM 的频道，下个小时依然会为你持续的放送更多好歌以及新闻内容。

0: 早上七点。我国继续坚定谴责西亚地区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和理解力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伊朗最高领袖指美国在西亚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继续坚定谴责西亚地区任何形式的攻击与侵略行为，包括无人机袭击以及以色列与美国展开导致无辜平民丧生的军事行动。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他今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时表达了马来西亚的这个立场。安瓦也向佩泽西奇扬总统致以节日祝福，并传达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对伊朗人民的问候与祈祷。在通话中，首相也表达了希望伊朗能尽快恢复和平，并希望所有紧张局势与流血冲突能够通过和平及负责任的外交途径获得解决。他也感谢伊朗在近期协助处理我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上所给予的支持与合作。此外，首相呼吁穆斯林在面对各种挑战及建设更美好国家的未来之际，应该体会牺牲的价值和中庸教诲。他说，哈芝节所体现的伟大与崇高精神是以先知的典范为基础，显示任何面对挑战的努力都必须以牺牲作为大前提。首相提到，人们在今天所做出的牺牲在许多方面都有其自身价值，无论是在国家经济管理与治理、知识领域或宗教领域，都有其对未来的重视与体现。提到朝圣，首相说，伊斯兰第五大支柱具有其独特的精神目标，宗旨在于教导人们培养更淡泊及中庸的心灵。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苏基弗里哈萨呼吁穆斯林将朝觐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捩点，努力成为更有敬畏之心、知识修养及高尚品德的人，并积极为建设蒙受真主恩典的社会做出贡献。他表示，朝觐不仅是一项宗教义务，更是净化心灵、自我反省及重新出发的重要契机。他说，穆斯林应该借此机会真诚悔过，远离一切招致真主愤怒的行为，并努力改变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为了避免在哈芝节期间交通拥堵加剧，当局将不会设置路障。他说，相反的，陆路交通局本星期将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作为在佳节和学校假期期间提升道路安全和减少交通事故的一部分。该行动将采取被抓感知 POBC 方式，也就是在策略地点部署执法人员，以促使驾驶者更加谨慎驾驶。另外，路交局这次将与警方联合展开佳节执法行动，重点将是车祸意外黑区以及对商用车辆的检查，尤其是长途巴士。
1: So, kita punya tujuan bukan nak saman dia. Kita punya tujuan nak dia berhati-hati, terutamanya di kawasan-kawasan pasport. Jadi ini secara tak langsung.

0: kita harap dia dapat menjadi lebih berhati-hati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dapat mengurangkan kemalangan jalan raya.
1: 换个焦点，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与人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已经成为吸引全球投资者及拓展国际商业合作的重要经济优势。他说，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我国的多元性不应该被视为弱点，反而是一项国家强项。我国的多元不是问题，而是我国的优势。许多投资者表明，他们选择来到马来西亚，不仅因为我国人民具备语言能力，更因为我国拥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适应能力。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18.02 点，收于 50,461.6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5.65 点，收于 7,519.1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12.21 点，收于 26,656.18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491.39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5.13 点。国际油价26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1 美元，收于每桶 93.89 美元，跌幅为 2.81%。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44 美元，收于每桶 99.58 美元，涨幅为 3.58%。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及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西亚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塔尔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及坦克。美国西北部华盛顿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官方确认事故已经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目前伤员已经被送医救治，救援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紧急的处理。 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中国于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继续坚定谴责西亚地区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和理解力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伊朗最高领袖指美国在西亚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以上RTM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沙雕月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雕月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686，快来报名吧！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好，来看今天12月5月27号的天气预测。早上多个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木礁、嘉伯、明都路和梅里。没有下雨的地区是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和岭梦。来到中午到傍晚时间段，出现雷暴或者是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礁、嘉伯、明都路、梅里以及岭梦。在风向和海浪的方面，沙拉越的海域会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会引起1.0到1.5米的海浪。今天最高的温度预计34度，最低的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采访现场有一位没耐心。
1: 你说谁没耐心啊？
0: 好，是一位天才硬闯红灯，结果他必须付出该付的。
1: 我没付任何人。
0: 我是说他硬闯红灯，结果现在倒在血泊中，那你还想说什么？
1: 我应该停车。
0: 没错，各位，这是一位天才所说的。
1: 算你走运，如果我不是受重伤。
2: 黄灯减速，红灯停车，硬闯红灯，您的下场将和这位天才一样。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七点的这个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在七点钟的时间选了很多不同的歌曲啊，看一看这个小时的曲风又是否合你的胃口。那回到我们音乐早点翻阅报章上的一些重要内容，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失误的一则内容。那欠这个泊车罚款啊，不还就等着被控上法庭。那施屋市议会呢，将从7月1日起对拖欠及累积大量泊车罚款者采取法律的行动，那陆续将欠款者控上法庭的。那所以这个随着施屋市议会推行智能泊车系统，所有的泊车以及罚款资料均已系统化和透明化。那过去呢，可能会接获就是民众的反应啊，收到这个罚单丢失或遗失的，那得知情况后也愿意主动的缴清。那可以通过的方法就是SMC Carry 应用程序来去发现自己仍然未有缴付的这个缴清罚单。另外，如果是在购买二手车之后发现前车主仍然是有未缴清的罚单，民众呢就可以就是致函市议会，由市议会根据个别的情况做出处理的。那在我们的这个固本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使用期是到6月30日，而7月开始呢就实行 SMC Carry 这个缴泊车罚款，还有就是缴泊车费，这些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智能泊车系统来去进行的。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参考今天报章上的新闻，或者是向施屋市议会了解更多的详情。

自然不可改良，生活可以选择，选择绿色生活，健康适度消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应该同舟共济。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环境保护就从你我身边做起，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珍惜资源，永续利用，树立大环境意识，保护生态环境。你好，我是张启正。

0: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1: 好，是的，进入我们的早上7:33。好，再换一个方式跟大家就是分享新闻内容哦。那听过的歌曲有罗大佑《你的样子》，还有的就是邰正宵《999朵玫瑰》。好，进入这个时间呢，跟你分享一下全国的新闻。好，那有的就是交通部长陆兆福就宣布，全国首批8间私人的验车中心将于6月16日同步投入运作。那无论如何呢，私人的车辆如果还是要进行转名，还有这个转名以外的其他类型验车服务啊，仍然是需要到电脑验车中心 Buspacom 进行的。那收费呢是划一交局统一监管，私人的这个验车中心呢 B5 转名验车的收费啊，跟电脑验车中心的收费是一样的，就是37令吉80仙，含消费以及服务税，那价格就由陆交局统一监管。而 B5 验车主要检查车辆底盘号码、引擎的这个号码，还有车镜透光度是否涉及就是一些基本项目啊，无需大型的重型设备等等。那同样的呢，就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参阅今天的报章，或者是呢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交通部的一些资讯。那这项措施是就是据2023年啊，就是内阁同意开放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下汽车检验服务于这个合格企业后的进一步落实，也是政府优化车辆转名流程的最新进展。好，另外一则新闻来看到的就是，也是同样来自交通部的新闻。那交通部长陆兆福就指出，陆路交通局将在佳节期间动员约2000名执法人员，在全国展开联合的执法行动，提升这个抓感知，就是以对驾驶者形成的心理威慑，降低交通事故率。那这也是长期执行的措施，每逢佳节车流量高峰期间都会重启并强化，那重点是放在高风险的路段以及事故热点区。执法的目的呢，就是要对驾驶者啊间接产生这个心理影响，以便更加谨慎，尤其是事故高发地区，让驾驶者呢能够自律守规，从而减少车祸的发生。那另外一则新闻就是，政府已经在佳节期间为东马航线设定机票的价格上限499令吉，并在达雅节及丰收节前3天的高峰期实施相关的顶价机制。那在该机制下，如果实际的这个票价高于顶价，政府将以补贴的方式承担差额，从就是而非由这个航空公司自行吸收。好，更多重要的新闻可以参阅今天报章上的内容，或者是守着我们 Red FM 的频道为你做更多的分享。我是伦斌。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好的，听过的是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还有的就是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好，听过两首歌曲，继续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我们来看国际的内容。在韩国的方面呢，就有看到的是说拆这个高架桥工地啊，坍塌三死三伤。那韩国的方面呢，就因为这个碎片啊吊轨的部分啊，列车就暂停运。那这是发生在首尔西大门区的一个就是施工现场，那发生坍塌事故的。好，另外一则新闻是在法国的方面，求加 TikTok 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啊，就是一个软件，那被拒绝，少年刺死这个少女闺蜜男友。那根据这个新闻，就是一名17岁的少年承认，因为一名女孩呢拒绝就是在 TikTok 上加他为好友而引发争执，随后呢就用刀将另一名少年刺死的。那这件遗憾的事情呢，就发生在这个法国啊，目前呢就是进入调查和司法的程序。好，再看其他的新闻方面，就是西班牙红迪二斯号呢，就再有人就是确诊这个汉坦病毒的，那是由西班牙卫生部证实，那也是就是在邮轮方面发生的事件。目前这个累积就是已经是有12人确诊，3人死亡。而在另外一则新闻，我们来看的就是关于到辽国的方面，洪水淹没这个岩洞，7人受困。那还有的，我们再看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印日澳同意斐济建港口，那就是提倡这个印太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矿物架构。在中国的方面的新闻，就是重庆的大暴雨，9死11失联，那泥人干部因搜救而爆红哦。那这个在重庆永川夺命的特大暴雨已经过去48个小时左右，那截至周一就是重庆已经有9个人死亡，11个人失联，目前当局还在出动这个生命就是探测仪和搜救犬继续搜救。好，更多新闻可以参阅今天报章上的一些就是详细的内容。好，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我是伦斌。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尽量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